0: 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0: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0: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经纬。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当然了，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您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来互动。比如说刚才有朋友问说这福袋在哪儿领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或者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现在我们的同事正在那儿直播，他们离老远了，在江苏在直播呢。
0: 是的。
1: 然后昨天我看到他们是体验了这个产品之后就不想起来了，真的很舒服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哎，早安奶茶，那个我看到那个头一个我真没见过，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大家都在满满的回忆。我觉得今天早晨呢有情怀是吧，有福利，还有一份幸运。
0: 哎，是的，我们也来说一下福利的话，是因为今天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去到了江苏南通百年纺织之乡，然后去给大家直播夏天的夏凉被啊，然后这个床笠呀，包括夏天的一些床品特别好啊，而且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贼合适，西域楼兰品牌的，大家回复给力可以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同时刚才经纬老师说到的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在继续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也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您来任选。然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规则是猜猜老物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今天我们三张图，我们三张图呢猜的这三个老物件。第一张图我觉得是属于两极分化，
1: 就是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吧。你像我是真我当时看这图吧就发呆了好长时间，我在想老物件儿，我是不够老还是老过了
0: 你不要质疑自己的年龄就是老师，它是一个钥匙扣，也是一个小玩具，我觉得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乐高积木啊，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拼插类的一个小玩具，非常好玩，很多人会玩过。但是如果是这样，就像您说的，就可能有些朋友没有买过这个玩具，没有玩过，那可能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如果见过玩过你一定有印象，但是关于它的名字就大家都叫不上来大家都说我玩过，就那彩色小球嘛，能拆开然后再能拼上，就感觉里边那构造就跟鲁班锁似的，它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儿扣那儿，那儿那儿扣那儿，就这种构造的哈。然后把它扣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圆的五颜六色的小球，有人说是这个什么魔方球，有人说就是一个什么益智小球。
1: 然后还有好些朋友说我想给孩子再买一个，哪儿有
0: 哎，真是这东西现在见不着了啊。然后第三题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难度，第三题我们属于送分题啦。然后呢就是家里面当时那个年代的拼豆吧，那个年代妈妈奶奶姥姥特别喜欢把家里一些不用的糖纸啊，彩色的包装纸啊，什么挂历纸啊留下来，然后去编织，编好了之后把它挂上，它是家里面的一个软装，
1: 把一些好看的包装经过再加工之后纯手工制作的这么一个物件，
0: 很多家庭都有，都挂过那个东西，哗啦哗啦的是有实用性的。但是今天第二个题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啊，第二个题属于在之前的家庭啊，就是可能几十年前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东西，但是它呢很小不太起眼儿，但是它的作用又很关键，它是用在窗户上的这么一个零件，这么一个钩，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就想不起来，但是指定用过啊，因为这是那个年代的必需品，甭管是家里还是学校啊，如果你打扫卫生你干擦玻璃那活儿的话你也一定见过这么一个零件，但是它叫什么呢，这把一些朋友难住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三张图，评论区直接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
0: 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之内。
0: 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
1: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外卖一些领域。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要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
1: 再来关注我们即将返程的几位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的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宪责、宗责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进行高级别的会议。
1: 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
0: 近期越来越多曾经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到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施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的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说发动新的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昨天话题孙俪眼睛血管破裂登上热搜，引发关注。演员孙俪发文称，26号拍摄了一场情绪激烈的戏，由于这个用力过猛，外加天气炎热，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导致在第二天眼睛血管发生了破裂。那据了解呢，孙俪最近在福建厦门拍摄的电视剧《原地逃离》。
1: 梦想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而是在每一个再坚持一下的时刻便已经向你靠近了。高考临近了，人生路上没有失败，只有成长，不惧挑战，专注前行。我们要相信你的坚持终将美好。还有10天就是高考了，为每一份闪光的你坚持喝彩。
0: 把《飞驰人生3》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送给所有的高考学子和所有为梦想奔赴的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经纬。
0: 我们今天早上刚刚说到了离高考还有十天的时间啊，这勾起了一些朋友的回忆。看，有朋友刚才留言也说到了，说哎呦知足，这朋友说想想我高考已经是整整20年前了，说真希望孩子们啊，说今年的孩子们都能考好，希望你们以后都有一个好的前程，谢谢您的祝福啊。您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参与一下怀旧话题了，
1: 是
0: 根据您的年龄判断。

0: 的就特别多，有的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有的说又是暴露年龄的一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份丰富多彩的年华。
1: 嗯。我们来看到啊，今天这个年龄赋予我们的这些回忆，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又是回忆杀。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有三张图，今天我们三个猜猜老物件，我觉得是很五彩缤纷的东西啊，就是你一看你就觉得赏心悦目的，挺美观的。您回复早安奶茶看到三张图，其实今天第一张图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小时候我玩过。有的朋友说这个是圆魔方，有的朋友说这个是钥匙扣，然后我看手机尾号5553这个朋友说这个是个积木，积木钥匙扣，然后还有8651朋友说这个是鲁班球，大家都在给它起名字，但是不知道它的官方的名称叫什么。哎，总之大家点进来看看，你一定见过，就小时候或者家里买过这么一个钥匙扣。这个球啊是各种颜色的，它可以被拆开，拆开之后呢变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你可以再把它组装上。这个东西啊是拆开容易装起来难啊，是很考验这个你的熟练度的。刚才我看还有朋友留言说，哎呀说小时候啊，这手机尾号2136说第一个我们小时候小卖部就有卖这个的，拼好的那一刻感觉自己智商特别高，
0: 绝对是清华的料。
1: 对，说那个时候，对，小时候一直在想我到底上清华上北大，一直为这事儿纠结啊。长大之后把你想多了，
0: 发现不用选。
1: 对，然后说这个小的时候谁要能这个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个球拼上，大家都会特别的羡慕他，觉得他太厉害了。嗯，
0: 就是那个时代呢，似乎大家这个，你看刚才杏花念到咱们这些留言哈，我觉得每个人猜都挺沾边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找那个物件的包装盒可能是更难的事儿。找这物件还好，你看有朋友说，尾号6161，他说我记得那时候好看点，我硬纸都留着，然后现在我依然保持这个习惯。
1: 哦，
0: 确实，你看这个咱80后啊，然后往早一些，家里边有什么好看包装盒啥都留着，都不扔。
1: 那个是为了对
0: 养成习惯了，
1: 对，养成习惯，那时候糖纸都在本子里面夹着啊。就是金伟老师说的是我们第三张图啊，第三张图猜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的一个软装。第三张图我们可以把这个答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答对了。第三道题就是门帘啊，不是大家。叫什么？有人叫门帘，
0: 纯手工门帘。
1: 对，有人叫门帘子，就是现在我们看，现在就是安窗帘，好像不安门帘了，对吧？但是那个年代，大家家里都有门帘，客厅跟餐厅之间可能有门帘，是吧？可能卧室也有门帘啊，可能进家的那个门那儿也有个门帘，挡一些蚊虫啊什么的。就那个时候会把一些糖纸啊什么的留下来，妈妈去编啊，编完之后用曲别针把它穿起来挂上，那就是家里面一个滴了当啷的一个五彩缤纷的软装。
0: 它不仅仅是门帘所有，更重要是一个装饰，就是那个时候似乎有色彩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1: 很少啊。
0: 你看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印象最深，我小时候我自己亲手制作过，家里边什么方便面啊或者吃的包装袋啊都拿出来，只要放学路上看到了就拿家洗洗还用，
1: 是吧？所以你看第三题大家都猜出来了，但是第二题其实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啊。第二题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多年没见过了，但其实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父辈的生活当中其实陪伴了我们很多年，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就是在我们用上现在的这个窗户之前，老式窗户都得用这个零件，但这个零件它叫什么呀？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这个早安奶茶，您进去看看您是不是认识第二张啊。
0: 对，有没有当时干这行呢？
1: 对，或者您当时在学校打扫卫生擦过玻璃没有，是吧？
0: 值日生。
1: 对，值日生老师让你开窗户，你一定会得用这个东西。回复早安奶茶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那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0: 身边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印发通知，全面启动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1: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47.4公里无闸轨道铺设任务近日完成。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的雄安站，西至新州西站，全长是342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0: 为了缓解停车难的问题，石家庄市2026年第一批共享停车近日上线了，可以通过石家庄公安交警公众号、错峰共享小程序或者是电话等方式来进行预约。
1: 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4号线1期工程石桐路站圆满完成了全部的路面恢复工作，正式解除围挡，环路于民。
0: 再提示一下，由于这个道路施工啊，石家庄5月30号起，公交46路会做出临时的调整。
1: 石家庄市近日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打开民政通小程序或者 APP 可以来领取。
0: 日前，石家庄第五医院正式推出了互联网加护理的上门服务，患者或者家属呢，咱们关注公众号石家庄市第五医院的服务号，可以预约护理上门。
1: 经过春季的封山防火管护，石家庄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会在6月1号正式的恢复全面开放。
0: 张家口市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博士研究生由市财政给予15万元的住房补贴，每月享受500元的学位补贴。早上的8:22啊，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我们的南通西域楼兰家纺溯源直播此时此刻正在热播。今天呢，全都是工厂源头一手的床品啊，都是好价格。主推的就是凉感丝冰皮儿被，我老不小心说成凉皮儿被，
1: 凉皮儿大凉皮儿，
0: 因为就跟吃那凉皮儿一样啊。还有新升级的小冰块凉席，还有四件套凉席、枕芯、软床垫，什么都有。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啊，此时此刻正在江苏南通溯源现场的好物推。推荐官新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去了的所见所闻呐、啊，包括这些东西的面料手感和真实的使用感受啊，想换新这个夏季床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新源你好
2: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就在中国家纺最核心的源头腹地，就是江苏南通。那如果说买床品选家纺的话，朋友们一定要追根溯源找产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世界家纺看中国，中国家纺看南通，南通家纺看叠石桥。我现在就在叠石桥，这是全国乃至全球规模非常大的家纺产业集群，也是家纺交易集散中心。包括我昨天在路上，我就看到它路上有很多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它就是专门去运这些这个布料啊、衣料啊等等，就是这些家纺产品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反正在石家庄我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个场面，而且呢这块呢就是一年成交额哈都是突破1000亿的，所以说这块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家纺之都。包括呢咱家家户户哈每天呢都要贴身接触枕头啊、床笠啊，包括一些夏被啊、床品四件套，今天带给大家呢都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爆款，而且呢还是最新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新颖的款式，比如说它那个美景枕、隐逸美景枕，我昨天晚上就是枕着这个睡觉，因为我一般呢就是到外地之后呢，我就容易认床睡不着，但是昨天我真的睡得特别的香，那个枕头太舒服了，
1: 听精气神就听出来了，
2: 是不是、啊？活力满满，而且呢，我们带给大家的呢都是这个源头哈、就是没有中间商加价，也不搞层层的溢价，只有来到南通叠石桥才可以拿到真正源头工厂直供的，而且呢。也是咱国货品质过硬的，包括价格非常美丽的好家纺。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不远千里哈、我们是先坐飞机，然后再坐高铁，然后再坐车，大概开了1个小时，就是折腾了将近1天的时间才来到这块。所以说呢，也是为了带给大家哈、就是西域楼兰的这个品牌，因为它这个品牌呢也是深耕家纺赛道多年，口碑啊，包括复购啊都是非常非常好，来到了这个源头。之前呢，我们在 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西域楼兰品牌的夏凉被也好，还有他们家的这个床笠也好等等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我来到这块呢，也是看到他们的工厂从面料的选品到整个工艺的制造，再到整个的品质的检验，包括仓库的直发，全程都是在这栋楼里面他们自主去把控的。所以说呢，他们不是那种贴牌的，也不是代工的。包括呢，我看到就是我们昨天去那个工厂里面，它有一个专门质检的一个地方，就是里面的，如果说他看到有那个小黑点啊，哪怕是里面的那个就是它有那个蚕丝嘛，蚕丝它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小壳，哪怕是看到了那个小的，就是根本不影响我们睡觉的这个小壳，它都会拆开重新再去弄出来。所以说呢，它就是你看着它的整个的这个产业，你会觉得哈，就是睡得很安心，而且用的也非常非常的放心。所以说今天的这场直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夏季刚需的床品，我觉得每一款呢都是非常不踩雷的。比如说刚才呢，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亚朵同款的这个舒适枕，平时咱住高端酒店哈，可能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不塌软、不闷汗、不变形，而且呢就是睡完之后呢脖子也是不酸不累，特别舒适。再有就是冰丝凉感床笠，也是刚才我们朋友问到最多的。还有一个就是重磅，我刚才也是跟大家说过的西域楼兰 4.0 升级版本的凉感夏凉被，他们家的初代 1.0 夏凉被，之前呢我们在前年的时候我记着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过两次，就是真的是被大家疯抢。那这次呢直接做到了 4.0 的版本，就来到这儿我一摸，我真的知道哈这个 1.0 和 4.0 的差距在哪儿，就是整个的这个面料更柔了，然后凉感更持久了，包括透气性更绝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来看一看，升级的不仅仅是版本，整个工艺我觉得都进行了一个升级。那这次呢我帮大家在源头把控品质，把控价格，然后呢把控我们的这个现货的数量哈，就是基本上帮大家全都谈到位了。大家今天走进直播间哈，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或者是回复给力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拿下南通家纺源头的高品质的国货床品了。同时呢，一会儿呢我还会给大家抽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糖果枕，包括我们的福袋里面呢也给大家不间断的去放那个冰丝的枕套，大家都可以进直播间来领取到福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心媛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今天去到这个江苏南通直播这个家纺，我觉得是卖一些夏日床品嘛，大家也是刚需。而且刚才心媛给大家推荐了几个，我一边看着直播，我就说我看着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又把钢丝球拿出来了，
1: 又开始实验了。所以这事儿我觉得总结一下，你看到这之后啊挺周折的。然后心媛刚才说宣传语中国家纺看南通是吧，南通家纺看哪儿，我觉得南通家纺跟着心媛买没错。
0: 对，他们现在正在直播，大家回复给力可以进去看啊，或者点我们这个视频号上面的直播中。他们现在拿钢丝球在干嘛呢？做什么实验啊？做那床笠的实验。我们今天说啊，大家进这个直播间我觉得必买的几样东西，我个人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跟小圆基本一致。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冰丝床笠一定要买。那个冰丝床笠真的，我们那天选的时候思达说什么呢？思达说我刚在网上自己买了一套，然后摸到了我们这个实物之后决定还没到的就先中间退货了，知道吗？因为就是性价比又高，它东西又特别好啊，你夏天直接铺这个特别舒服，不用铺各种什么厚褥子呀什么的，你直接铺这个又凉然后呢又滑溜，而且你睡在上面又能切身的，它很薄嘛，你能感受到切身感受到你这个花很多价钱买的这个床垫它的承托力。这个是冰丝床笠，我觉得一定要买啊，这个特别合适。它有1.5米的，有1.8米的啊，149块钱起，非常好。还有就是一定要买，就是刚才心媛说的那个升级到4.0的冰皮被我老叫凉皮被。那个被子啊，就是你看其实市面上现在这种凉感被很多，但你发现因为我们真的是万里挑一，我们选了 N 床被子，就是一个个的我们手都伸进去感受啊它的凉感啊什么的。首先不是所有的被子都这么凉啊，很多被子可能你只是你摸第一下你觉得好像有点凉，你再铺上盖上没有一分钟它变暖和了，对，它不持久它那个凉感啊。这个我们是凉感很持久，因为它的凉感值是国际凉感标准的2倍多，你盖上1秒温度速降1.5摄氏度啊，这个是有实验数据的，说这个大家就能感受到了。这个价格呢是只要179块钱起 AB 双面盖， 菜，它两面都是凉的啊、哦！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我们的直播间，我看今天挂车挂了很多链接啊，大家去选一选，包括好看的一些适合夏天的四件套里面全都有啊，可以转到相亲相爱一家人跟妈妈一块儿来选一选，妈妈一般也比较喜欢买这些床品，今天价格非常合适。

0: 这一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5啊，在这样一个普通的上班路上，哎，各位朋友又回到了小时候啊，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又开启了猜猜老物件这样的互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三张图，我们今天三张图啊，我觉得还都是挺简单的，但是充满了回忆，我看到大家的留言都觉得，哎呀，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那个时空里面啊。
5: 是。然后有的朋友是有那么一个两个可能不太确定啊，有的说都见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4: 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吧。手机尾号2171这朋友说啊，都见过，都是老物件，很惊叹啊。说第一个是钥匙扣，也是拼装球，好像也是魔方，说有很多名字吧，玩过。说第二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叫什么，但是的确是窗户上用的。说最后一个是门帘，说满满的回忆，小时候家里面也是会编过这个哈。还有手机尾号6116，他说我上班路上啊总听广播，今天也来参与一下。不瞒你说，我们很多中奖的朋友都是第一次参与就中奖了。
5: 哎，有时候好运气来了之后啊，你
4: 挡都挡不住。是，哎，他说第一样、第二样都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用过的，但是呢，我都不知道它的官方名字叫什么。说第三个我知道是糖纸卷的那个门帘，
5: 就知道小名是吧？
4: 对，说那会儿特别流行啊，妈妈经常在家里来编那个。
5: 对。也有不一样的，你看8741说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但是第三个知道，我家窗户啊，他是第二个虽然不知道叫什么，但是我家窗户用着呢，第三个是帘子。
4: 哎，对，第二个东西到底叫什么呀？大家有没有知道它就是官方名字的？人总得有个学名吧，是吧？或者说民间俗称叫什么呀？就这东西大家一定都见过，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窗户出现之前，都是那样的老式窗户，那样的老式窗户，你每次开啊关啊，你需要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固定着，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张图那个钩啊，它得在那儿，但是它叫什么名字呀？哎，你看现在这窗户就是你能调整开关角度是吧，我们会拧啊什么的哈，但是那会儿不是啊，那会儿就打开就打开了，得把它撑住，
5: 它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打开这么大，
4: 要么打开要么关上。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家啊，这个8857这朋友说金属挂钩，他倒是那么
5: 你的名不准确啊，
4: 完全是根据他的这个形态来描述的啊。
5: 7876说有点眼熟，感觉是挂门锁上的钩子
4: 啊，
5: 门锁上
4: 还不是。
5: 那叫门栓
4: 啊。是，然后手机尾号0787这位朋友说，哎呦，就是老式窗户上那个支架啊，说但是不知道叫什么。说第三样东西我熟啊，第三样东西那会儿是用曲别针裹上彩纸卷的，夏天就会用这样的门帘啊，说又透气也能挡一些这个什么小飞虫之类的。
5: 尾号6713的朋友说，这咱第二张图，他说我们这儿叫防风钩。
4: 哦，还有叫这个名字啊，你看大家真是这名字各不一样，有朋友说叫限位器啊，5750，限位器这东西就很现代，你觉得吗？还有海啊，这个老朋友了，他说我继续来打卡了，我来猜猜吧。第一个说小魔方球啊，是小时候玩过，也是个钥匙链，说小时候真的拼插这个挺考验智力的。说第二个这窗户上撑着的那么一个东西啊，也说不好叫啥。第三个是个手工门帘。
5: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甭管年龄大点小点，第三个似乎都见过，而且很多人真的亲手参与过。
4: 对，或者说 亲自吃过，然后把糖纸给了妈妈。哎，第三个我觉得属于送分题，而且你看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慢时光啊。那个时候妈妈可能编那样一套门帘，我觉得要编
5: 好久，
4: 因为它不一定。首先这个东西很费时间，
5: 而且这个原材料你得好长时间，
4: 你得凑，你得攒啊，就是你不一定一下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我妈那会儿真的为了编这么一套门帘，可能就是编了2年，就是第一年感觉编没凑够，接着攒，到第二年夏天可能编上了，
5: 编好之后搬家了。
4: 哎，对，而且那个时候啊，家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真的是用时间换来的。你说这个门帘也是，还有那个时候家里面一些比较宝贝的一些什么家用电器呀之类的东西，都会用那个妈妈亲手勾的那种东西，勾花的那东西给它挂
5: 上
4: 盖上哈、啊。
5: 其实就跟咱现在手机贴膜一个道理。
4: 对，那个时候家里那开关插座刚装修那会儿，还得拿那东西给套上。
5: 对，为了好看。
4: 对。那会儿每样东西都盖满了时光的印记哈、啊。但是大家今天说起来，我觉得也都很怀念那个时候我们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哈、啊。包括第一个玩具那个小球，我现在想想童年时光，真的有的时候琢磨一下午就来拼那个球，就拼不上，然后就请教哥哥姐姐小伙伴哈、啊。尤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东西我每次到第五步还是第四步的时候我就拼不上了啊，就是哪个口找哪个口，哪个颜色找哪个颜色，你得记住才行啊！当你熟练之后，你三下两下就拼上了。但是小时候真的一个小玩具，你可能能玩个3-5年、啊，你就一直玩，特别宝贝。可能到搬家的时候，你才不知道把它放哪儿了。
5: 就这小玩具，我觉得现在真的还挺有必要，就是不知道哪个玩具厂商再生产一下，因为它其实有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智慧，就是那个
4: 有鲁班锁的那个榫卯、
5: 那个，在其中。
4: 要不说嘛，那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鲁班锁，我们那个时候的乐高积木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我觉得每样东西都充满了回忆。第二样东西也是，第二样东西在每个下雨天的时候，你记得吗，九月老师？我觉得每个下雨天的傍晚或者是夜晚，爸爸妈妈都会起来去把那个东西拔下来，去关窗户。啊，那个时候为我们遮风挡雨的都是我们的父母。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为什么我们叫不上名字，或者说，哎呀，见过，但是你想不起来。但那个东西那个时候使用的大多数是大人，对，我们不是操心人，那个时候有人给我们遮风挡雨，而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为人父母了。所以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一起猜猜老物件，回念怀念一下旧时光，我们也来听一听最近中奖的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
6: 对对，我是麦迪，然后恭喜您中奖了。
7: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第一回。
6: 第一回。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吗？
7: 啊，对，因为我每天早上送那个孩子上学，正好是7点那个点嘛，然后在车上就是孩子就会开广播就听，下载了那个即时新闻，然后每天都会打开看一眼，然后有时候孩子就也会答，猜完之后就发完之后就说要小马，然后还问我什么时候能中，他每回他都问我，然后有时候那个我就说下次就会了。
6: 下次这不就来了吗？机会已经来了。
7: 啊、对，是。
6: 我们有这个两种选择，一个是鲜花，还有一个是黄金小马。
7: 小马吧，孩子挺喜欢那个小马的，一直问我要。
6: 好嘞，那这回就把它送给您孩子，然后挂在书包上。
7: Okay、他到时候收到肯定很高兴。
6: 我看您那个电话是廊坊的。
7: 对。
6: 您贵姓啊？
7: 啊，免贵姓王。
6: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聊老物件哈、
7: 啊。啊，我的话，因为我其实我是东北人，吉林延边，哦，我是嫁到咱们河北这边的。哦、但是老家的话，算起来，其实我父亲老家也是河北这边的。
6: 啊、哦。
7: 然后，我小时候吧，怎么说呢？可能那时候确实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玩的东西。那时候小时候就是，出去跟朋友一块出去跑啊，出去玩呀。然后我们那边是有那种小山，会上山采个东西啊。我现在就是每年暑假都会带我们孩子回去，让他体验一下。
6: 采什么东西啊？
7: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山的话，山上有那种野果子啦，然后还有野菜啦，可能都会去采。然后像秋天的时候会去抓蚂蚱啦，然后抓了蚂蚱之后还能卖钱当零花钱。嗯，小时候是在农村。
6: 东北小孩的童年跟河北小孩的童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吃的喝的玩的你？
7: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咱这边还是下雪少，你像我们廊坊一年可能下不了一回雪，但是我们小时候就会滑冰啦， 然后堆雪人打雪仗啦，这些可能孩子就会接触比较好。我们像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就像您发的那个水桶，我们会拿那个水桶接水，然后冻一晚上之后，它外层是冻实的，里边是空的，空气就是里边是没冻实的。我们会把里边的水倒掉，然后拿那个灯做那个里边放上蜡烛做那个冰灯，然后在村里摆两边街上摆一溜，就是特别有气氛。
6: 哎，真浪漫啊。
7: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家孩子一说姥姥家又下雪了，堆雪人了，他们就可羡慕了。
6: 那个好多人都去延边去享受吃那个朝鲜族
7: 吃，对，吃那个冷面呀，然后烤韩式烤肉啊，我们那边的咸菜也特别好吃。我现在每年就是冬天冷的时候都会让那个我弟给我寄咸菜。
6: 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口碑也好，或者您说的这个玩冰灯，这就是自己的一份乡愁啊。当然现在还能经常回去，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幸福。
7: 真的就是每年暑假回去的时候都是感觉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7: 早上的8:50，快乐出发，出发在。

0: 车位，恩人换了大车之后，哎呦，你说我开门吧，老得小心翼翼，然后我都想减肥减肚子了。
1: 因为现在这车位还是这个车位，但是车越造越大了。
0: 没错，
1: 有朋友说了，他这邻居啊换了一台这新能源大 SUV 啊，这动辄就车长五米，车宽两米多，是吧？车位一共才多宽啊？车位一共才两米四，他这车就宽两米多。说这车停进来之后啊，你会发现后视镜已经怼到你车门了。你这车门呢最多也就开一条缝，你侧着下车你都觉得挺别别扭扭的哈。是你明明规规矩矩停车，但是你却打不开车门。
0: 是，
1: 因为他这车往中间一停。啊，你这两边就是你这边可能有剩了几十公分，二三十公分，就特别窄啊。说这你从驾驶座爬到副驾，从副驾挤出去，最后从后备箱钻出来，这不是段子，真有人这么干过。就是我看网上那个图，就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业主买了这个车位啊，他那车位本来就是这三个车位中间那个，他左边跟他右边都换了新能源的大 SUV。就
0: 那自己怎么办呢？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再小点的车。
1: 就导致他那儿就停不了，他那儿就特别窄啊，他哪边他都出不来，然后开门呢又怕碰上人家哈。
0: 这么些年了，这个车位没变化过，但是车呢是越造越大了，
1: 对，
0: 是吧？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挪到车里去了，但是这么大车还在这个同样尺寸的车位里，我觉得特别像什么呢？像咱体重从100斤长到了120斤之后，发现原来衣服啊已经不太好穿了，穿上之后那就很紧吧。
1: 是，而且你说这车越造越大呀，倒也不是说车企的阴谋哈，因为你看很多这二孩三孩家庭，这需要六座是吧？六座你就需要三排，我们现在讲这个要平权三排是吧？这三排呢你就需要3米轴距，你轴距你车身你就得超过5米，这是物理定律。而且的确，消费者用脚投票，大车的确好卖，你说什么理想L9 问界 M9 是吧，腾势 N9 上市就是爆款，大家用脚投票是吧，你大你就觉得的确是舒服啊，的确乘坐空间也比较舒适，但是车企只管卖车呀，这不管你停不停得下呀。所以有些朋友发现你买了车之后你回家停车是个问题，而且这的确啊，虽然能智慧泊车了，但有时候那车位过窄啊，这智慧泊车有时候也不给你泊，你也得自己泊、啊、
0: 所以这事儿怎么解决呢？专家呼吁啊，尽早的更新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把这尺寸呢咱再大一些。但是呢，修规涉及到了多个部门，这个整个链条呢是比较长的，谁先动刀呢？所以说2026年的现实是啊，车企确实还在卷谁更大，开发商呢也在卷谁更密，这个标准也在卷啊谁更稳。
1: 只有消费者在卷，卷着身体从车门里边挤出来啊。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困扰哈？当然我们说到这车的空间很局促啊，但是你看回到家之后躺到床上，你松软的宽敞的大床上，你终于能摆成一个大字放松一下了。但是如果天气炎热哈，大家会觉得不太舒服。今天我们乐商城啊，我们开启了夏日床品的溯源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我们的主持人浩成都正在江苏南通给大家做家访的溯源直播。
0: 哎，好像好多。解什么这个新华说的这大凉皮儿被啊，哎呦，这个
1: 凉皮儿被，这个冰皮儿被是吧？
0: 哎，这个凉皮儿被真的很凉，
1: 很凉，它是4.0的那个凉感指数，
0: 远远的高于了国际的标准。
1: 对，
0: 包括那个我们俩都特别中意的那床笠
1: 啊，冰丝床笠一定要买，那个特别的冰冰凉凉，滑滑溜溜的，特别舒服，你感觉跟刚过了水的面条一样。
0: 而且直播间里头呢，还准备了好些个福袋，都是咱们家纺有关的。我觉得爱家这个时候买绝对对，关键是时机啊，真的就现在了。他们俩还在这个工厂呢，等回来之后这价格不就变了吗？
1: 没错，我们今天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啊，下午那场呢是傍晚的五点半开始，然后上午这场现在正在继续呢，您现在就可以进到直播间去看他们的直播，去买一些夏日的床品。今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部工厂源头价，价格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优惠。
0: 要
1: 对，我们卖的是品牌的西域楼兰啊。大家现在怎么看直播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点击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方直播中，一点击就能看到啦。今天快乐出发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好，再见各位，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为了缓解停车难问题，石家庄市2026年第一批共享停车近日上线，可通过石家庄公安交警公众号、错峰共享小程序、电话等方式预约。经过春季封山防火管护，石家庄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于6月1号正式恢复全面开放。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呢，东风着陆场各搜索力量已经准备就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说，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由北到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如果和老哥告白，您会用什么样子的语言？也许会告诉他，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你带给我的快乐和回忆我不会忘记，你是我珍藏心底的宝贝，我不敢去说永远，只是希望未来也能和你继续相伴。

人生和音乐的交互与共鸣真的美好而深刻，那是人生特别精彩的一部分，对吗？今天呢，您打算用倾听的方式继续告白音乐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王苏龙，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

0: 次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要毕业季了，现在的孩子们还会唱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吗？唱这首歌的叶欢，当年走上歌手道路的过程真的挺传奇的。他当时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当歌手，只是演戏之余喜欢去 KK 歌。结果呢，张艾嘉发现他天赋不错，就和一位制作人朋友联手把他推荐到了滚石唱片。只是张艾嘉那个时候太忙了，有点照顾不过来叶欢。而叶欢的制作人朋友那个时候和滚石唱片的关系呢并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位朋友干脆就把叶欢从滚石带到了飞碟。叶欢的天赋太好了，以至于李寿全、陈秀楠、陈耀川等等很多优秀的音乐制作人，他们都愿意为他写歌，于是呢，叶欢有了很多的经典歌曲。现在看来，

飞碟唱片当年真的是捡漏王啊，当年呢有一些被其他唱片公司拒绝的歌手专投飞碟，然后呢歌手和唱片公司相互成就。比如说1987年被滚石唱片无情拒之门外的王杰，当时啊他是由飞碟唱片的制作人李寿全来主推，而且呢来为他打造音乐。

当年被李宗盛拒绝的王杰一定很难过吧，当时李宗盛呢是拿齐秦和他的声音做过对比的。后来呢收留了王杰的李寿全，他呢有自己打造歌手的方法，他往往不给歌手做具体的声音训练，他更喜欢做优秀声音的搬运工。曾经的蔡琴啊、苏芮啊都是这样，后来王杰也是。王杰呢确实没有齐秦声音当中的那种干净和清澈，但是呢王杰的声音当中有独属于他的那种高亢和孤寂感啊。李寿全就是要开发独一无二的王杰，却不是第二个齐秦。于是呢王杰就是王杰，齐秦就是齐秦。狂流。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钱雷和唐田的合作，他们太擅长写岁月写人生了。幸好遇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昨日晴空也是他们的合作作品。2018年的时候呢，接到这首歌的任务的时候，尤长靖还是个新人。为了更好诠释这首高难度的歌曲，尤长靖在录制前就反反复复地练习了好几周。白驹过隙，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那样，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昨日的清空，随少年回首消失在人海中，只是希望你们各奔东西的生活里，也有那么一个瞬间问一句，你现在在哪里？隔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马上呢，就要到毕业季了，可以提前练练喜欢的歌，唱给毕业时候的自己和陪伴着自己青春的那些伙伴。登上歌手2026舞台的尤长靖，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了他的表达。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停止生命。
2: 很多朋友呢也在今天特别关注西域楼兰素媛直播哈，现在是北京时间9:36，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直播间啊，人气也是越来越旺，还没有选

下辈凉席的家人别再观望了。凉感丝冰疲惫啊，面料亲肤，吸湿排汗，大人小孩都能用。还有呢，就是 PE 小冰块凉席黑科技，凉感材质，整夜睡下来呢特别干爽。另外呢，竹纤维软凉席、天丝高端四件套、柔软透气床垫都是当下的热销款，质感做工在线，价格呢却比线下实惠太多。每轮福袋都在免费送加厚枕套一对，源头工厂直发，花色尺寸齐全啊！趁现在库存充足，您抓紧时间可以到河北音乐广播现在的直播间里面哈，去看一看，去进行挑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听听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这首《快乐崇拜》，也许呢有朋友跟着唱完了整首歌，歌词一个都不带错的，唱完之后还得说哎呀好土气的歌啊有些歌呢可能显得就是有点土气，土气的很真诚。当年的很多快歌能量呢都超级强，没有快到听不懂的歌词，只是特别强调一种宣泄感，反正呢唱完之后你就觉得心情挺爽朗的，挺高兴的。

快乐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复杂，是要四两拨千斤的。哪首歌对您来说有那种超级接地气又觉得很好听的歌？李克勤，周深，野狼 Disco。

野狼 disco 压着俗常的韵脚，又抖着意外的机灵。说到又接地气又好唱，凤凰传奇绝对是扛起大旗。麝香夫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印发通知，全面启动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石桐路站圆满完成全部路面恢复工作，正式解除围挡，还路于民。张家口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博士研究生由市财政给予150,000元住房补贴，每月享受500元学位补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等。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根据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的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由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雕刻。

黄龄的《养》，轻盈流畅的旋律当中，二胡和箫、古筝、琵琶曼妙动听，单纯当中又透着妩媚，清丽而不失妖娆。《养》因为文字而诞生的一首歌，为什么非要听一首这个歌呢？哎呀，我刚才在说话的时候呢，被直播间里的蚊子给咬了。如果真的让爱能够转移，那就让蚊子不要再爱人类了，真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陈奕迅，爱情转移。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家访专场福利不停歇。夏天睡觉呢，想要清爽舒服，就认准咱们的两款主推。第一个呢，就是凉感丝冰皮被啊，轻薄透气，不闷不捂。还有一个呢，就是PE小冰块凉席，贴身顺滑，不加热不变形。还有呢，大家呢都爱囤的泡泡纱四件套，美纹护颈枕，还有就是可机洗的软床垫，居家日常换新床品啊都合适，品牌靠谱，价格接地气。直播间福袋持续放送，免费领加厚枕套一对，都是工厂直供好价，比品牌官方直播间还优惠。所以呢，您抓紧时间吧，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直播间去看看啦。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带来这首《笑忘歌》。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这首歌里唱的不是虚头巴脑的故事。你知道，有人可能就是带给你这样的感觉，就是认识他好久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他。男人如果对头一次见面的女人说：“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女人会觉得这个男人是在有意搭讪。如果呢，女人对男人这么说，男人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长了一个大众脸。但是其实吧，真的，有人会让你觉得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和他擦肩而过，他笑容的温度你都会觉得特熟悉，刚刚好。小柯叶培，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首歌的魔力就在于你听过之后就觉得自己今天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遇见，对，就是今天吧，有可能。庾澄庆，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

0: 有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在《蜘蛛侠》《阿甘正传》等多部影片当中出现过，很多商业品牌也看好它朗朗上口的轻松曲调，纷纷制成广告歌，立顿广告歌。
8: BJ Thomas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0: 今天上午呢，我们开启了江苏南通家纺溯源直播，有哪些是必入款呢？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今天啊是两场直播，一场是上午7:30开始的，然后还有一场是下午5:30开始。如果说上午7:30，我们上午这一场啊大家没有这个看到的话，没关系，您现在可以预约上我们下午场的直播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找到我们的微信那儿有一个预约啊，可以预约上下午的这个。

0: 这个直播，或者回复给力，也可以了解详情。来说今天我们这场溯源直播又去到了哪儿？江苏南通。为什么去江苏南通啊？因为这儿是百年纺织之乡，大家平时家里面铺的盖的，你去看吧，就是市面上大多数都是南通产的啊，南通专门产这个家纺用品。所以说家里面这些床品，你看到了现在天气热了，大家也要换夏日床品了。我们今天搞了这么一场夏日床品的这个江苏南通的溯源专场，给大家找的都是一些这个季节性的，比如说夏凉被啊，比如说这个夏季的一些这个软凉席儿，比如说冰丝床笠啊，比如说舒服的枕头，还有比如说这个什么四件套啊，四季通用的一些都有啊。我们做的是一个品牌，就是西域楼兰。因为之前的乐商城我们也卖过很多次西域楼兰的产品，非常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去到了等于是他的老家啊，我们去到了江苏南通的工厂里面去做直播了。所以是源头一手价，没有中间商转差价。今天买，这么说吧，比他自己品牌方的官方直播间还要便宜啊，所以真的非常合适。而且西域楼兰这个品牌真的质量很好，他们家属于那种质感非常棒，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对标商场专柜的很多大品牌啊，一线大品牌，品质非常在线，但是价格我觉得比那些要便宜不少啊，所以真的是属于一个性价比之选。今天啊给大家推了很多款产品，其实我自己特别推荐大家，就是我们进直播间必入的两样东西，一样是那个冰皮被，还有一样是那个冰丝的床笠。先来说那个冰皮被哈，冰皮被的话，它是凉感桑蚕丝的冰皮被。首先来说，就是现在这两年，其实冰这种凉感被不少啊，大家可能在市面上也买过一些，但是你发现没有，有的冰皮被就是它特别容易勾丝啊什么的，啊有的比较娇贵，不能机洗，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盖。刚一摸是挺凉的，你盖上没两分钟它就热乎了，就觉得还不如不盖呢。所以就是它一，它是不是足够凉，二，它这个凉能不能持久，这很重要。所以说这个就要用到什么，要用到这个被子的凉感黑科技了。我们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凉感桑蚕丝的冰皮被啊，因为它的这个纳米凉感丝面料让它的凉感值可以到多少呢，是 0.4， 什么概念，就是国际凉感标准值的两倍还多啊，就远远高于国标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就你直接去用，你非常放心。而且它是凉皮被，它凉皮被，我老说凉皮被就是凉感被，但是你跟吃凉皮一样，你觉得它滑溜溜的，凉冰冰的啊。然后呢它今天升级到了 4.0 系列，真的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凉。它这个被子你盖上之后啊，有实验数据的，一秒温度下降 1.5 摄氏度。但是你别担心，它是凉而不冰的，而且还特别柔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方面咱自己盖着你觉得冰凉舒爽绵密丝滑，哎呀你感觉你就是，哎，谁懂那种感觉？就像你躺在海洋里面的感觉啊，就是太舒服了。还有就是解决了一个什么困扰啊？孩子踢被子的困扰，多少妈妈，哎呀，当了妈妈之后就没睡过整觉，你就睡不好，你半夜老得起来给他盖被子，尤其夏天天一热，他更踹啊，什么都不盖。但是你好歹得盖着点肚子吧，所以你给他盖这个，他就不会再踢被子。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冰冰凉凉的，他自己都会忍不住往里面钻，特别舒服，滑溜溜的，特别舒服。孩子也觉得挺新鲜，他也愿意盖。而且今天这个冰皮被啊，它是 A B 双面的。两面都是凉的啊！现在其实市面上很多被子就是一面凉，另一面就是常规的一些聚酯纤维啊什么的那种布啊、棉布什么的，那个肯定成本要低一些啊。但是两面的，我觉得夏天盖还是更实用一些。不管你怎么翻、怎么翻身、怎么卷，都是凉的。而且它这款是线下，它有门店的，是有专柜在售的啊。被子不娇气，可以机洗。两米乘两米三呢，这个平时要卖到200多块钱搞活动，今天179。大小款都有啊，小尺寸的要更便宜一些。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一款凉感被，里边还有桑蚕丝的啊，凉感的冰皮被，让全家人啊都拥有一床好被子，买给自己买给爸爸妈妈都可以啊。另外呢，我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今天必入的，就是那个冰丝床笠，特别好。我真的觉得其实很多朋友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你花了很多的钱买了一张很好的床，很贵的床垫，但是呢你回家又铺了很厚的褥子，然后 床单什么的，就是但是你想想咱买床的时候买床垫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去试的时候躺在上面试的时候他都没有铺盖什么东西，而且卖床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我们说你回家不用铺，你就直接在上面睡就行，或者铺一个床单就行，你才能感受到这种贵价的床啊床垫它带给你的那种支撑和弧度。所以越到夏天越是这样，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再铺那么厚了，你就买一个这冰丝床笠，薄薄的，而且床笠啊它把床罩整个罩上，特别窄门，不会到处乱跑啊，很平整，关键是它是凉的，它也是凉的，就是你躺在上边，哎呀你就觉得滑溜溜的，特别的触感特别丝滑，哎你觉得躺在上边睡得都更香了啊。今天的这个也是149块钱起，各种尺寸，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转一转啦。谢安琪，钟无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之前的庾澄庆也提到过，他觉得张学友到现在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舞台感觉，真的是太让人钦佩了。您别说60多岁了，现在多少40来岁的朋友，你让他连跳带唱两首歌恐怕都受不了吧。有一些歌手呢，就是要多唱现场啊，而有一些歌手最好的他们一定是在 CD 里，在盒带里，在电波里，最好的他们就是要吊着一口仙气，就像是孟庭苇。在听过饿狼传说之后，我们来听听孟庭苇带来这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在这首孟庭苇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歌里的女孩有特别强烈的不配得感。不配得感绝对是一种特别强大的负面情绪，常常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或者是不配享受幸福。这种感觉呢，可能是源自于内心的自我批评、过度的比较他人、过高的标准或自我怀疑等等吧，有很多可能。音乐当中，陈小春表达的不配得感的作品特别多。如果一个内心有不配得感的人，有幸能够遇到一个滋养他的另一半，那么真的，这就是一种疗愈。始终人类是要用关系治愈关系，这得看运气啊。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带来这首《没那种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近日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打开民政通晓程序或者是 APP 进行领取。之前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正式推出互联网加护理上门服务，患者或者是家属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服务号预约护理上门。石家庄公交集团昨天发布通知，由于涉及道路施工，5月30号起，石家庄公交46路临时调整。今年6月1号，儿童节恰逢周一，山东潍坊泰安日前呢是公布儿童节放假安排，泰安春假叠加儿童节形成5天连假，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深圳等多地中小学也陆续明确儿童节放假或者是活动安排。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把电费分时定价权交给市场。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由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伟的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聪明糊涂心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你听这首歌就觉得悠悠扬扬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就自己特别从容。聪明糊涂心，郑华娟的作品，她也藏着女人对爱情的丝丝敏感，也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期待，以及爱情的那种很炙热的那种盼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呢，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别着急，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 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五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看看。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Florida whistle.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命由我不由天。
3: 看过动画电影哪吒的朋友应该对刚才这句话不陌生，我命由我不由天，说的就是啊，自己的命运是需要自己掌握的。但是很多古人却迷信占卜算卦，比如朱元璋。都知道啊，朱元璋小时候条件差，当过放牛娃，做过小乞丐。据说呀，在他称帝之前曾经找过算命的先生算过一卦。先生本来对这位破衣蓝衫的小青年不屑一顾，谁知在掐指一算之后大吃一惊，说了一句：
4: 日后乃是天子也。
3: 说完呢，卷着自己的小铺盖撒丫子就跑了。后来朱元璋攻打徐州，打了很久攻不下来，将士们都不耐烦了，碰巧听说附近有一个神算子，声称自己是半仙，于是啊，朱元璋就把他请了过来，当着军营当中所有将士的面算上一卦。结果朱元璋上来就问了一个问题：大仙儿，我能活多久啊？算命先生说：
2: 比我多活一天。
3: 这个回答直接把朱元璋惹毛了，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斩了，我倒要看看我能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众将士一听赶紧劝说：老大不能杀呀，咱们军队没了你，这个家就要散了呀。朱元璋可不听那一套，骑上马就撩了。结果到了第三天，朱元璋还是活得好好的。将士们这时候觉得连神仙也怕朱元璋，追随这样的大人物肯定势在必得呀，于是士气大增，凯旋而归。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封建迷信那都是唬人的，朱元璋终究还是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呐。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

0: 疏散通道畅通。
1: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楚生的一首《野花》，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工作日抱着休闲的心境去山坡上去数野花，但是希望呢，即便我们必须要忙碌，也希望这份忙碌多多少少是有收获感的。如果一整天您都为目标切实做过努力，比如说学会了规定的单词，读完了必读的书，收尾了工作，写完了文案，签约了合同，锻炼没有偷懒，帮孩子检查了家庭作业，然后晚上沉沉的睡去，有的时候吧，真正的轻松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增加时间的价值，才特别有底气去轻松。比如说呢，回头忙里偷闲啊，去学一个之前一起想去学的乐器，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您说呢？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许飞带着他的吉他唱到这首淡淡的歌，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唐豆，又到了每周一期周四特别节目了啊！昨天有人看了我抖音以后，让我用昨天的经历出一期话题。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我现在跟我爸妈一块住在农村嘛，我们家旁边邻居家门口种了一棵杏树，前几天我就对着邻居家硕果累累的杏树拍了一段视频发在了抖音上，我当时还说每年熟了呢，邻居也都会给我们每一家送，果然发完没几天，昨天就把杏给送过来了。昨天我跟我爸还有我妈琢磨一宿，说给人家送点什么呢。今天特别节目的话题我也是有场景的啊，听好了，是这样的，邻居主动给你送过来一包方便面，下一步你打算回人家点什么样的礼呢？也可以着重描述一下你收到邻居给送的方便面时的一些表情啊。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话题非得定给我送方便面呢？送方便面什么意思呀？你可能没有参加过创作啊，这个玩意儿就叫戏剧冲突。对呀，邻居给你送杏很正常，给你送桃也很正常，但是送方便面在如今这个时代就不是特别好理解，为什么呢？哎，这就是需要你回答的问题啊。我也知道以往每期我们特别节目呢都会玩的更好更大，是不是？比如说可能我们白日做梦，邻居给你送来一套房，给你送来一辆车啊。但是昨天有个朋友的话提醒我了啊，昨天不是有人想考育儿嫂证，想在我生孩子的时候不要工资免费帮我带孩子吗？当时那个听众是这么说的，他说帮你带孩子还不收你的钱，你都不怕他把你的孩子拐跑吗？于是我就在想，对于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大家都这么敏感，如果住在你旁边的邻居忽然给你送个房送辆车，你得怎么想人家呀？你会不会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事儿瞒着你？所以今天啊，房也没有了，车也不送了，就送方便面。送方便面你只会觉得懵，但你绝对不会想到说这里边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好事儿。我觉得我也是替大家考虑过了啊，别客气。看到汤小米说了，我把吃完的锅和碗给他送回去，让他再帮我刷，我可以谢谢他。邻居图啥呢？都不愿意给你当邻居。这位朋友说，我可以还他一包火腿肠。雨田说了，回人家一点调料跟水呗。浩先生说了，那还回啥呀？回一包火腿、生菜、金针菇、羊肉片、肥牛卷，差不多得了，顶多再送个锅齐了。你看，最起码他把这些东西啊，非常丰富的泡面锅又送回去了，那个是把吃完的锅跟碗又给人送回去了。肯定是你不讲究。总之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多角度去分析，也可以着重描写一下啊，你当时的那种不解和蒙圈。江山如画说，怎么互动啊？把这个问题直接换成跟话题有关的文字，你在哪儿写的这个问题，你就在哪儿写你想参与的文字就可以。阳光明媚说了，说到方便面，脑子里突然就想到了送一箱火腿肠还有榨菜的画面。出租车说了，邻居要是送给我方便面，我就送他辣条。空虚公子说了，我会回送他一袋榨菜、一根火腿肠和俩鸡蛋。也像是去做煎饼果子的。天津人吃煎饼果子就是自己带鸡蛋。元气满满说了，我会觉得这个方便面里面可能有毒。哎，看见了吗？你看看，你说你现在说邻里之间谁都不认识谁，那是应该的。小海说了，给我方便面我就是给煮熟了给他送回去。小董老师说，邻居给我送方便面这个事值得思考呀，我现在就要准备俩鸡蛋、一盆小龙虾、一点蔬菜，还有一个平锅，我要做一个小龙虾方便面，我要给他回点什么呢？我给他拿一盘小龙虾吧。小龙虾行，小龙虾行啊，小龙虾挺好。
这位朋友说上夜班常常吃方便面，有一回忘记拿了，同事就给主动送过来一包。哎呀，你都不知道当时的那种情景之下我有多感动，直接回的饮料。哎，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总觉得说这方便面才多大点个事儿啊，一包方便面才多少钱呀，你看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发生的，别人主动递给你的。且行且珍惜说，豆邻居送给我的方便面是泡好的吗？你还挑上了。不是，其实在我们老家啊，过年的时候是可以拎着整箱的方便面去拜年的。我大姑经常过年给我爷爷奶奶拿方便面，当然你不能一袋一袋送啊，你得成箱送才好看，这就相当于牛奶跟三盘鸡蛋这种礼仪啊。而且你再往前倒个二三十年，就是我爸我妈结婚生我哥的时候啊，当年看月子里边的产妇也有人拎挂面跟红糖还有鸡蛋，不算寒碜啊，就是正儿八经可以拎出来当做礼物的东西。我记得我妈妈说，嗯，我姥姥他们村还流行看产妇的时候拿油条。这么多年过去了，尤其对于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来讲，有些东西确实拿不出手了。但是今天你的邻居忽然往你家投递了一包方便面，而且人非常虔诚啊，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收下吧。那么你将如何应对呢？关于方便面我再延展一个话题啊，就是方便面这种食品在你们老家都是怎么称呼的呢？我前两天看到河南一个超市 A4 纸上写着卖方方便，哎，其实就是卖成箱的方便面啊，但是他们那边乡里乡亲的叫法就是方方面，跟方便面一个意思。我想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真的确实这样的。你比如说河南，我们老家就这么叫，很多北方的网友呢也比较认可方方面就是方便面这个说法，尤其换成老家的方言之后更对味儿了。你们那里管方便面叫什么呢？你像我们正定啊，说起来就是今儿什么呀，吃方便面吧。哎，方便。你像韩国人他们叫什么泡面拉面是吧，就都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方便面。还有的可能叫方便面，嗯，听说还有人叫速食面。哎，大家可以在脑海当中翻译成你们当地的方言，回忆回忆方便面在你们当地方言里面怎么说的，方便面在你们老家怎么称呼。而且你想方便面，你就像北京话里面大张伟经常把西红柿炒鸡蛋说成什么呢，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那有些名字说的快一点，可能就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方便面仨字儿，你要是不字正腔圆的这么说啊，平常生活当中说快了也可以是方便，对吧？如果我的邻居主动给我送来一包方便面，我感谢他。但是我可能不会吃，你要让我今天说实话，我确实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啊，你便宜的东西送给我我不吃，贵的我吃。他要给我送来个帝王蟹是吧，前脚走后脚我就上锅蒸上了，防止他后悔又来跟我要。当然其实开玩笑啊，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还生活在农村的人，尤其是乡里乡亲的啊，街坊邻居这么多年了咱都认识啊，你整体上来讲不管人家送什么咱心里边都感觉暖和和的，对不对？你看现在好多城市那邻里之间根本都不认识啊，是不是啊？那不害你就不错了，还给你点好处啊。而且咱们北方人非常讲究一个人情来往，讲究一个回礼，一般情况下都会给一个差不多价值的东西来作为回礼，对吧？但是我不一样，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在我的这档节目当中，我认为我不能按常规套路走，我不一样。邻居如果给我送个方便面，我准备回他一个我的签名照。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更不值钱的东西。一说了，农村过去送方便面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基本上弄一整箱的那种叫
这假一卖是一个品牌吗？毛小婉说了，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农村的，就是谁家办事的时候去帮忙，人家就是会送一箱方便面作为一个回礼。汤小米说，说到方便面，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涌现的品牌就是邢台的鸡汁面，有跟我同款的吗？我因为我不是邢台人啊，不知道石头知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你像我小时候接触到的就是叫华龙方便面，是个绿色的袋子，

炮仗说了，一听就是方便面。露露说了，不知道方便面的方言，但是突然想起来，正定的菠菜叫伯伯菜。对对对，嗯，你说对。菠菜煮方便面的时候里边夹菠菜。再就着点抹抹。蔡美亮说，豆儿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方便面，我给你送过去吧，顺便拿一个签名照。他说方便面不就烫了头发的面条吗？那不一样啊，好像说方便面是油炸过的是吗？反正现在人好多人喜欢吃那个给孩子嘛，尤其吃手擀面啊，后来发现说手擀面是手擀其实是商标。你说了，邻居送来一包啥方便面，怎么有一种我这还有点醋，你家有螃蟹的那种感觉呢？他送来方便面是不是看我们家有没有马小一块拌拌吃？那谁知道啊，不是你问谁呢，那是你邻居。富有诗书气作华说了，我们老家是鹿泉这儿的，我们这边叫方便面叫了五十多年了。简单，这说啥呢，他说豆儿，我觉得得看什么样的邻居，不熟的我就不要，我有一个吃喝不分的邻居。

0: 居，他给我的话，当时我啥也不给，就是给他东西，我会不分时间啊，就不会觉得说会有一个回礼上面的压力。等到咱啥时候有想给的就给他，是这个意思吧？月明说了，我会回邻居速冻水饺，方便呀，速冻啊，确实也是一个系统的，不分家。生产商说了，回俩皮蛋，方便面和皮蛋绝配哟。还有这位朋友说，送我一包的话，我就回他一桶。江山如画说，昨天正好收到邻居阿姨好大一盒桑葚，而且非常的甜，我还在想回送给人家什么呢。回送给什么，现在可能一时半会儿的也不好说，但回方便面肯定是不合适。罐头妈妈说，去坐高铁觉得就得来一桶，格外的香。我问一下，现在坐高铁还让吃方便面吗？因为现在高铁呀，就是属于是那种比较高级的火车，你在绿皮车上吃这个泡面什么的没有什么啊，高铁上我现在我都得琢磨琢磨。这位朋友说，一说方便面就想到了火车，邻居的意思是让你回他一辆火车，不是让我啊，人是给你的，你回。今天我们特别节目好像没有延续以往的许愿呀、白日做梦的这种风格，今天稍微有点特殊，邻居主动给你送过来一包，还不是一箱，也不是一桶方便面。我说这啥意思呢？那么反正人给你送了，下一步你打算回人家点什么礼呢？来聊一聊。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飞翔的海鸥说了，昨天孩子中午就想吃方便面了，就没给他买。今天豆儿说方便面，那中午给孩子安排一顿吧，一会儿接孩子就去买方便面。你说到这儿了啊，其实有些朋友是认品牌的，有些朋友是认口味的。 你喜欢是什么样味道的方便面呢？我觉得因为味道不一样啊，这个体验啊，方便面体验也是特别不一样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唐豆。好几个人现在还停留在把邻居主动给送来一包方便面这件事情合理化，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啊。你主要说后面你回什么礼，或者你当时的动作和语言，他为什么送你方便面那是他的事儿，你怎么应对才是你的事儿，做好课题分离啊。现在特别流行这个说法，是说法啊，做好课题分离。小薇说了，我的邻居送给我一袋方便面，我会送给他几个纸壳，因为我的邻居是一对老爷爷和老奶奶，我就经常把家里边收藏好的纸壳子放在他们家门口，他还总送给我粽子和鸭腿，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老好了。总体来讲还是咱们这边赚了啊。那纸壳子现在才卖几个钱呀？还有刚才说到的华龙方便面，华龙面天天见啊。高爽说了，也是邢台的龙窑生产的。汤小米说，邢台鸡汁面大概流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还说，就方便面总感觉应该是就泡着吃才是灵魂，煮着就不方便了嘛，不就是。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小时候自己印象当中特别好吃的那一款方便面。手机尾号1646说了，我觉得小时候最好吃的叫七宝一丁。还有没有名字是一个小猴子的这位朋友说，最近吃的都是白象的，因为孙颖莎买了好几箱子。说实在的啊，虽然白象也出过多半袋啊多半桶啊这种注册商标的事儿啊，但确实从咱们就是这些国产的品牌上来讲，我认为白象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价格也比较实惠。红豆生产国说了，我们村现在都是谁家生了小孩回礼就是两袋方便面，是哪个村儿？真的吗？你像以前啊，我妈就说过，那个时候说生了我哥之后，就是爷爷奶奶家这边就是流行给挂面啊，就那个时候都得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啊。然后姥姥家那边呢，就是给买油条油条啊，去看产妇买个大油条。说出去可能现在的很多人都不敢信。陌上开花说了，我记得华龙方便面不是黄色的吗？那不分口味吗？逆时针转动说了，小时候方便面小康家庭华龙六丁目贾一麦强子说，是不是邻居研究上新型方便面，所以送给我一包先尝尝鲜，后期作为品尝反馈，我会把自己的体验和建议说给他听，这应该是他最希望得到的回礼吧。海国天空说到汤达人了啊，邻居可能知道我爱吃汤达人，所以买完正好路上遇到我了，就给了我一包，就是常见的俩人打招呼吗？哎，那个老张，哎，老李，干啥去啊？取快递吗？这不是刚回来买了一箱汤达人，哎，要不你拿两包吧。这个说不了不了不了，哎呀，拿两包吧，给孩子。最后塞我兜里了，哎呀，太有画面了。我能感觉到俩男的为两包泡面最后撕巴起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红包里边不是红包了，还以为泡面里边有红包呢，对吧？不过说到方便面还是有戳到一些人的痛处啊。微微说了，年轻时候老上夜班然后倒班，就总吃泡面把胃都吃伤了，谁要是现在还送我这个我肯定不吃，应该也不怎么了解我，正常人家谁会送方便面呢？你看 这不就是整个事件的矛盾点的所在吗？所有剧情都围绕此事展开，您呀，得见招拆招。

0: 妈说了，只要是吃的，我就没有不接受的。方便面也行啊，回去我握个鸡蛋，就着馒头就是一顿饭。说一下，我也喜欢煮方便面的时候就着馒头吃，还得是凉馒头。我觉得热馒头没嚼头，凉馒头对于我来说才有口感。不知道你是哪人啊？反正我觉得也不是说像我老家正定的，也不是说正定人吃饭吃方便面都这样。反正我就觉得，咱们北方人就经常是就是碳水就碳水，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我想想啊，吃馄饨的时候，是不是就个包子？对不对？我们在吃早饭喝粥，对吧？也会就个馒头、包子、油条，那其实也是碳水配碳水啊。另外，以我对妞妞妈的了解啊，她确实是一个就是在吃饭上其实不怎么挑，属于是大家经常讲话的，就好养活啊，不挑，给啥吃啥。但是啊，我感觉这一包对你来说好像量不够，下回让邻居送两包。小苹果说，我说的是我小的时候啊，就现在过白事儿肯定不是这样了。小时候就是印象当中拿什么老婆饼啊，或者那个叫法式小面包，大家有没有印象，记不记得？因为现在超市那个绳啊好多都不会绑了。哦，你是说那个嘿，那玩意儿是叫麻绳吗？就是给用麻绳弄上那个也是一些纸包裹的点心是吗？我印象当中就是叫个什么盼盼法式小面包，后来就改成黄偏黄的那个袋儿了啊。蒋雯丽代言的吗？好像不是我们小时候的事儿啊，那怎么也得是上初中高中以后的事儿。一点倾城最清风说了，河南的大玉竹现在还在吃冒昧问一下，也是泡面吗？也是泡面的品牌吗？那河南人的面咱没有吃过啊。欢哥说了，他给我送面，我不得看看这泡面快没快过期吗？如果快过期了就啥也不回了。大家不要误解啊，因为我们家邻居就是我亲大姑，咱这都是明白自己亲戚。栾说了，龙潭方便面好吃，糖豆。阳光明媚说，特别爱吃汤达人的豚骨拉面，味道很鲜，那是他最经典的口味了吧。盼盼说了，我们小时候也是叫方方面，假一麦比华龙好吃，捏碎干吃，好好吃。现在好像没有假一麦了，初中小学初中学校小卖部有一个叫红又火的方便面，觉得也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如果你家邻居主动送给你一包方便面，是一包啊，不是一桶，更不是一箱，下一步你打算回人家点什么礼呢？来聊一聊。
1: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块砖，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砖，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砖，400-665-8848。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 儿，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夏天呀，越热的时候啊，如果还煮上一包泡面啊，就真的是越吃越出汗，越吃越热。白天的时候还好，尤其你到晚上的时候，你说睡觉休息不好，那完了，那到第二天啊，那工作的时候都没有效率。但是很多人啊，现在他受不了那个空调风，怎么办呢？想想把家里这个四件套换一换啊。正好今天我们也是有直播啊，大家不用说去瞎逛比价了。咱们商城是素源直播间，主推的是那种冰皮儿被，还有小冰块的那种凉席儿，都是实打实的黑科技凉感面料啊，凉而不冰，透气儿还不闷汗，躺上去瞬间降温，睡一晚上清清爽爽的。赶紧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预约进入直播间，不要等到天热睡不着了才想起来没有买。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

我说实话啊，今天早上还产生点小情绪呢，突然恨意大爆发，结果一块热馒头四个大虾立马淡淡的了。老师说的没错，人类是一种底层密码，就是无比的简单，你有时候想太复杂了，爱恨喜怒都是由激素控制的，学那么多心理知识不如吃点热乎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啊，人越是感觉到状态不好的时候，越要倒腾的很精致打扮，知道吧，让自己不能一直沉沦呢。但是因为我最近状态挺好的啊，所以这几天我就是一直没有洗过脸。我可能是好运气要来了，就这样昨天好几个人还夸我变好看了呢。前两天不是研究赛道的问题吗？可能有朋友在微信的视频号上关注到我之后啊，我其实最近还有个想法，我要不我也走一下那个他们怎么说叫 OTD， 就是每天的那个穿搭。但是我每一次一路自己穿搭呀，就家里边太乱了，就是最先看到的都不是我的穿搭，而是后面一些乱七八糟的。今天来聊邻居主动给自己送东西的话题啊。我们胡同里边的邻居都多少年老街坊了，真的是相互大家也都不陌生啊。你就会发现生活在农村当中这个人啊，他说话真的是直接哈。就我从他们说话能大致判断我在他们心里的颜值，你能明白吗？

有一个邻居是这么跟我说的，说哎呀，我跟你说糖豆，我都不指望我的女儿以后能长得有多好看，就像你这个身高，你这个身材，还有你这个长相，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姐啥意思呢？还有一个姨啊，一个姨很久没有见我了，说小的时候见过我一回，然后有一次呢也是上我家，说是啥事儿啊，村里面大队有点啥事儿啊，上我家去了啊，忽然我就一开门他就看见我了嘛，我就跟他打招呼，他说哎，你是那个谁吗？我说啊，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是我妹。姨说哎呀，认错人了，那你可变太好看了，你比以前白太多了。你就说咱们在职场当中啊，一定不会这么直接跟对方这么说话。如果大家面对别人这样的夸奖，会不会觉得有些尴尬？我以前也会啊，但现在不是了。在村里住时间长了，什么话都接得上。哎，对，女大十八变吗？姨有那个好对象，记得给介绍介绍啊。我甚至学会了主动出击。

所以即便是我们家邻居给送来的不是桃，不是苹果，不是李子，不是杏，而是一包普普通通的方便面，我得夸呀。哎呀，你看人家这方便面买的都是渣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啊，如果是自己在网上下单，无论是送外卖啊，你说在超市啊，这个跑腿给你送来了，还是说自己在这个淘宝上买的那种啊，终于到货了，这个方便面都是渣渣，你肯定生气。但因为这包面是邻居给你送过来的，你没有花任何的钱，人家还主动给你送上门了，虽然都是渣渣，但是觉得真好。因为我嘴里啊正好有个假牙，这个渣渣啊它最好嚼了，知道吗？它都好消化，谢谢啊。你看这位朋友不就说了吗，都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的方便面，那都是用粮食换的，也是华龙还有叫华丰，那个时候吃方便面就喜欢干着吃啊，就捏碎了啊，把粒儿放进去，老好吃了。这不现在人年龄大了，干吃不行了，消化不了了。我觉得都不是消化不了的事儿，那就是咬不动，你知道吗？太脆了，太硬了。确实，你看现在老龄化啊，包括咱村里也是呈现一种这样的现象，老龄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村里边的老人，经常就是如果天好的话啊，天好的话，找一个有太阳的地方就坐那儿了，几个人围坐在一块，经常在村里边见到这样的景象。村里老人聚在一块儿，最挑理的地方在于哪儿？大家知不知道？老人挑你理儿，一般就是因为你不叫人，你不说话，你没有礼貌。这一点我肯定不能让他们挑着我理儿。说实话，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了，实际上只能混个脸熟。尤其你说过年，咱们拜年的时候，你觉得说啊，这应该是我们本家，但是你知道他叫什么吗？你知道你应该叫他什么吧？你不知道，很正常啊。具体谁跟谁是本家，谁比谁辈儿大，谁比谁辈儿小，真不好判断。于是所有岁数大的男的我都叫爷，所有岁数大的女的我都叫奶，我管他叫没叫对呢，先占个礼貌再说。哎，不然的话啊，你信不信？因为你不叫人，你没有礼貌，然后你爹妈都得跟着挨说。你看老唐家那个谁，那天看见我了，哎，人家眼睛人家都不带着抬眼的。我现在对所有的长辈和所有的老年人都毫无嫌弃之意，因为我深深的意识到我们也会有老的一天。不瞒大家说，最近大象跟我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感觉自己老了。他跟我说，豆儿，我真的老了。我点了个外卖，我寻思说等外卖这点时间我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下楼我把饭给吃了。我觉得，因为我一在节目当中说这个，感觉到岁月的流逝，大家就会觉得说没有呀，没有啊。我们看那个抖音，觉得还是挺好的，挺年轻的，挺那个什么的。但是确实，你说跟十年前啊，你比不了了。我现在觉得比较大的症状就是，在晒太阳的时候想摘点豆角。就是那种感觉嘛，就说嗯，不能闲着啊，你晒太阳不能闲着，晒太阳就摘豆角、啊、我另外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个人爱上了吃桃酥他就变老了。你得打听打听什么样的人他能吃桃酥。首先他血糖不能高，他血脂也不能高，他体重还不是特别大，他这样的人他才能吃桃酥呢。你想想，就这样的人他能老吗？那都老年轻了。

时光机干啥呢？发了我好几个名儿啊！我看这里有一条啊，逗我每天中午都没有时间听你节目，全都是下班回家路上听回放，没有参与感。我是今天专门定了个闹钟来给你留言，我觉得你挺棒。另外，我特别好奇，你节目是11点半到12点半，你什么时候吃饭呢？是上节目之前还是下节目之后去吃？都吃点什么呢？这个问题我解释过很多回了啊！你不是天天回听吗？哎，你回没回听？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啊，中午下了班之后我就不吃饭了，感觉脾胃还是不太能撑得住，因为我早饭吃的会比较晚，我就是为了上班这一个小时让自己不能感觉到饿啊，最起码我能撑住，所以我早饭会吃的比较晚，然后12点半下了班不会饿的话我就不吃。你说到这儿了啊，因为最近这不是脾胃不好吗？脾虚吗？然后说是运作不下去，完了是中焦不通，哎，来回那套词儿，就来回是这样啊，又换了个药。最近这个我换成胶囊了啊，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个刚刚我在昨天掌握到的知识点，恐怕以后老了咱都能用得上。尤其如果你老了以后你需要吃药的话啊，你说降压药、降血脂的、治心脏的，当然了。希望大家都不吃药啊！我看我妈现在就是嘛，哎，这个是中午吃的，这个是早上吃的，这个是晚上吃的啊！你少一顿，你断顿都不行，那就供不上了。如果说以后啊，你吃的这个药是胶囊的话，这条配你正合适。我最近药就换成胶囊了啊！就这种药，凡是以胶囊的这种形态送服到你口中的这种药啊，你喝的时候不应该仰头喝。你得低着头喝，为什么呢？胶囊比水轻，低头喝反而更顺，容易下去。如果说你仰着头去咽胶囊，反而容易出现水下去了，药下不去这种现象。

每天听我节目，我会把我昨天、最近掌握到的所有的知识点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你生活当中你要能用得到你就用，用不上的话你就听呗。谁能用得上你就是口述给他。因为咱们广播好像没有办法这个一键三连转发什么的。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特别节目，确实这个场景嘛，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冷不丁一听感觉莫名其妙啊。邻居主动给你送过来一包方便面，下一步你打算回人家点什么礼呢？聊一聊。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来人剥取他的贵妃服饰，大肉冷宫。
0: 经常当妃子经常看古装剧的我们一定看到过妃子被打入冷宫的剧情。虽然咱们没见过妃子在冷宫里边具体要经历什么，但是一听到冷宫两个字就会觉得很恐怖。其实古代的冷宫呢没有固定的场所，更不会在门口挂着冷宫两个字的牌匾。比如汉朝最出名的冷宫叫做永相，汉高祖刘邦最宠爱的妃子戚姬就被吕后关在这里当苦力，期间呢也是遭受到吕后的各种折磨，下场非常的惨。除此之外，汉朝的宝宫、唐朝的上阳宫都是历史上很出名的冷宫。说这冷宫啊，大多都在很偏僻的位置，环境也确实恶劣，住的地方不漏风不漏雨就不错了。像明熹宗的妃子张氏被打入冷宫以后呢，只能住在角落里，每天经受风吹日晒和雨打。下雨的时候，冷宫直接变龙宫。还有光绪的妃子甄妃，就因为跟慈禧顶了句嘴，被打入冷宫之后呢，每天只能吃剩菜剩饭，一天只能去一次厕所，还要被宫女们欺负。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妃子一听到冷宫两个字就浑身哆嗦的原因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0: 过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6: 你会发现
3: 快乐。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7208016说，感觉方便面就馒头比咸菜就馒头好吃。那当然了，方便面最起码有汤。咱北方人吃饭，我觉得还是得讲究干的稀的，对吧？咸菜干的，馒头干的，它不好往下咽呀，朋友。

还有那个用户7208016说，如果饿得不行了，邻居送了一包方便面，我觉得得好好想想回人家点啥。如果我正鲍鱼龙虾在那吃，邻居送给我一包面，那更好说了，拿着龙虾走吧。我以为你说让他过来一块吃点呢。用户2714742说了，华龙面天天见，现在我们家还有呢，还在吃，现在也可以买得到华龙面是吗？我总感觉跟小时候那个味道可能再去寻找也是不是特别一样。木头人说，邻居送来方便面，我那8岁的女儿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个了，自从带她在火车上吃过一回泡面以后，疯狂迷恋吃桶装方便面，还必须得是泡出来的才行。他妈已经好几次背着他煮好装在泡面桶里，养个女儿真费劲。我儿子敢说不吃，立马给他扔外边去，爱吃不吃。各位家长朋友们，穷养儿富养女是这个意思吗？郝老师说，方便面太好了，辣炒一下配俩鸡蛋和火腿肠，这不下酒菜都有了吗？高低我得把邻居拽过来跟我老公喝两杯。行则将至说了，送方便面可能是问我方便吗？果断回复方便，然后我俩一起喝点儿。我发现了，真正爱喝的人是一点都不挑菜呀。还有樱桃这位朋友说，我怀孕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三鲜伊面，买了好久才找到。发现怀孕的时候啊，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忽然想起来多少年前吃过的某个东西，甚至这个东西呢可能还不是自己家做的啊，就是人家谁忽然给你点儿，就这个味道啊让你记忆犹新。梅梅良说，我喜欢吃康师傅香辣和酸菜的这俩口味，括弧偶尔吃啊，连着吃的话不行。邻居给了我方便面，那我必须回我妈院里种的新鲜的菜叶子多拔点儿，然后我也得放，然后再给邻居回点西红柿黄瓜啥的。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回点菜啊，新鲜的绿叶菜，还有西红柿、黄瓜，看着挺多哈，都是从妈妈那儿摘的，就来来回回他啥也没搭。2012这位朋友说，如果是方便面的话，我会非常开心，我会先照着方便面两拳给它弄碾碎，然后打开撒上里面的小料，大家一块吃。彩民丈说，拿两根火腿肠，跟邻居说别走了，就在这儿咱俩一起吧，我吃面我吃肠。

0: 喝汤呗。静静宝贝说了，他要给我一包方便面，那我就看他给的是什么品牌的吧，反正就一包嘛。他要给我个康师傅的，我就给他回一个双汇的，一根啊，双汇火腿肠。他要是给我一袋什么其他品牌的价位比较低的，我就回给他一个价位比较低的一般的火腿肠呗。这账算的。吴明是说，刚才说是邻居给送桑葚那个，我建议他回一盒蓝莓，因为吃完的话，这俩都是一个嘴色儿，都是一嘴色儿。那邻居要给你个茄子，你回点儿车厘子呗。这俩基本上也是一个色儿，回吗？这位朋友说，豆儿，我特别爱吃杏，但是我们家邻居没有。你们家邻居没有，你买去呗。你爱吃的，你还吃榴莲呢？你买去呗，你还指着邻居给你送去。云淡风轻说，面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我真的有点纳闷跟好奇，为什么邻居独独给我送来一袋方便面，是我穷的吃不起饭这个事儿已经让他知道了吗？所以按照现在我在我们那一片的人设来看，是不是马上回礼也显得不是那么谨慎，所以可以再等一等，我也自己再思考思考，对吧？等到过个一两个月，确实工资也下发下来了，我再回给他呢，还是你考虑周到。现在的很多人说这个塌房那个塌房的，人设没有维护好啊。哈皮酱说了，我在想一包方便面也不够吃啊，不过还好我在家三包也就够吃了。送他一瓶蒜蓉酱，面面和蒜蓉酱绝配，怎么忽然还夹起来了呢？自己吃过嘎嘎香，还能完美遮盖住方便面的油腥味儿。我觉得真正爱吃方便面的人啊，就说最起码我觉得这个口味的方便面好吃的人，他绝对不会认为方便面本身会有油腥味儿。我现在比较喜欢吃茄皇的那个牛肉面，好像鸡蛋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主打啊，但我没有买，我一直都选择那个茄皇的牛肉面，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他那个方便面的那个面饼特别筋性。一定要少放水，然后呢往里边飞一个鸡蛋，我不喜欢吃卧鸡蛋啊，往里边飞一个鸡蛋，少放水，然后煮好了以后啊，稍微再泡个两三分钟。我想我平常还加什么啊，切一盘火腿肠，然后呢再把馒头呢稍微溜一下。我特别喜欢这样吃。我觉得茄皇的那个汤是特别好喝的，它跟汤达人那个汤还不一样啊。六六大顺说了，豆儿，要不以后就叫小豆儿谈美食吧，听节目听哈喇子我已经流出来了，那就下班吧。行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

0: 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7: right、here.
8: 我们给你更多。
9: We give you more.
10: More.
6: 最热门、
9: 最新鲜、
8: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9: Join us.
11: It's time to get high.
8: 步履不停，
6: 音乐不止。
9: Non-stop.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许嵩黄龄合作的一首《惊鸿一面》在《乘风2026》三公舞台上，王蒙团的一首《惊鸿一面》冲上热搜。而在这个音综上面的所有音频真的是不敢拿到节目里来播，除非是一个搞笑节目，但是画面很美，但是听上去真的很难听。那这个节目冲上了热搜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在一公舞台上心愿便利贴的三人组再同框，网友对 乘风2026三公舞台的反馈其实呈现出来一种非常诡异的一致性，所有人都在骂难听，但是票数偏偏一个比一个还高。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那说到乘风2026三公舞台上惊鸿一面冲上热搜，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个舞台再次重回到了热歌榜上。那说到三公舞台，其实排名第一的呢是安琪团，他们选择的一首歌曲是张杰的《逆战》。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玻璃》《半壶纱》《你要的全拿走》《一样的月光》《人生路漫漫》《雨过后的风景》《恋人》《雨爱》。 Turning around， 余烬重燃，枪火。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23年之后，蔡依林完成了这首经典的布拉格广场的独唱版本。这首歌呢，本是她03年的一首歌，她重新翻唱的版本当中呢，是她自己单人做制作人完成了圆梦。她演唱了这首歌当中的标志性的 rap 内容，同时也在新歌的 MV 当中实现了亲自飞往捷克布拉格实地取景。她将歌词当中哥德式的教堂、彩绘的玻璃窗在 MV 中真实的呈现出来，弥补了当年的遗憾。一起来听蔡依林独唱版本的《布拉格广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发布通知，公布了多项收费标准，其中明确河北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为25元每支，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为10元每支。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将于今年7月1日实行，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2026届秋季招聘开启，拟招聘110人，5月30日之前可通过公司招聘官网查询报名。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京东内部日前启动了涅槃项目，在全国建立了80多个机器人培训基地，为蓝领工人培训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技能。刘强东强调，对于被机器取代的一线员工，京东一个都不会开除。想要瘦得快，一定要睡好。最新的研究显示，长期缺觉会使皮质醇紊乱，代谢直接崩盘，越熬夜越难受。医生建议尽量晚上11点之前入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澳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梁静茹的一首《爱久见人心》，这是梁静茹式的温柔叙事，以一个过来人的视角谈爱的珍惜和笃定。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上线，这是王力宏发行的一首全新的情歌，歌名是一个英文词，叫做 Come What May。 Come What May 意为无论如何。这首歌曲也是王力宏亲自操刀，编曲是那种很大气流畅的，也是延续了他自己非常擅长的 R&B Pop 那种抒情风格。整首歌曲其实是属于那种听起来唱功稳定，情感细腻，也被多数的乐评和歌迷认为是质感高级，越听越有味道，被视为王力宏出道30年的创新基因的延续，其实就是一首非常熟悉的王力宏式的情歌作品。来听王力宏 Come What May。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这是周杰伦第16张个人专辑《太阳之子》的同名主打，这也被视为是一首自我致敬之作。这首歌曲的 MV 也是很大手笔，融合了30幅世界名画和特效，视觉规格堪称电影级别。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呢，周杰伦说，这首歌其实是为了演唱会的开场写的，所以听上去会有那种气势堆叠的感觉。王力宏发行了全新的歌，那周杰伦在今年发行了新专辑，而陶喆也在去年的时候终于发行了久违的第8张录音室专辑。那这几个人啊，纷纷的发行了新歌，发行了专辑，也是让大家想到了曾经的周王桃林。在华语乐坛呢，周王桃林这四个字真的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四个字代表的当然就是周杰伦、王力宏、陶喆、林俊杰四位千禧年后

0: 崛起的创作型的男歌手，他们也被乐迷呢定义为华语 R&B 与流行乐的扛鼎之人。那今天呢，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中王陶林的近况。说到陶喆，在去年的时候也终于发行了久违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名字呢叫做 Stupid Pop Song。 待会儿我们就来听到这首专辑同名前导歌啊。整首歌曲听上去的结构呢是那种有点拼凑型的结构，就是从头到尾并不是一首歌的感觉，像是把几首歌几种感觉堆叠到一起的感觉。极简的编曲探讨呢是流行音乐的本质，它也表达着陶喆对于自身以及音乐创作的一种思考。他鼓励创造自己的主流，打造下个时代的经典，永世流传的那种 pop song。 所以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在表达自己对流行音乐的一个态度，就现在这种流量化然后碎片化的时代，什么歌才叫做真正可以永世流传的流行歌呢？来听陶喆 Stupid Pop Song。
1: Hang on, I'm recording.

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中王陶黎的近况呢。说到周杰伦在今年发行了全新的专辑，陶喆是在去年发行了全新的专辑，王力宏也是在刚刚发行了新歌，新的情歌。其实林俊杰算是在乐坛当中最多产的一位吧，这四位当中经常会出一些 OST 作品啊，或者是和其他歌手的合作作品。但是说到他的录音室专辑呢，离我们最近的一张应该是2023年发行的《重拾快乐》这首歌曲啊。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啊，是关于林俊杰看待世界现状有所感悟的一首歌曲，就是不再是写小情小爱，已经开始上升到更高的维度，更高的层次去看世界了。创作灵感据说是来自于科幻电影《星际穿越》，这首歌也是在阐述人类世界里啊愿望和哀愁的那种共鸣共振。来听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重拾快乐》的主打歌《怨与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 Try Everything 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 Shakira Zoo。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还可以来继续参加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继续会为大家送出夏日的可乐畅饮红包，那也是回复惊喜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四个字惊喜盲盒，按照弹出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页面，任意留言就算参与成功啊，然后就有机会获得夏日畅爽可乐红包了。都说春乏秋困夏打盹儿，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啊，干什么都是没劲儿，睡眠很不好。那终于到了这个618的大促时间，有很多朋友就在追问了，乐商城的冬至紫蛇胶膏，那之前用过，效果很好，也经常购买。那618的时候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

0: 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周杰伦、梁心颐合作的一首《珊瑚海》，这是周杰伦合唱曲目当中最具少女情怀的一首吧，至今都是 KTV 男女合唱的必点，热度一直不减。那周杰伦当时是出于要提携新人的考虑才选择和梁心颐来合作，之后呢就发现他的嗓音真的很干净，也确实太适合演唱这首歌了。今天呢不止音乐，我们聊到了曾经的四小天王吧，算得上是四小天王吗？哈 ，R&B 流行界的四小天王，啊，周、王、陶、林。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几首他们的合作曲，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合作曲。下面出场的是周、王、王力宏啊，王力宏和谭维维合作的这首《缘分一道桥》在近几年真的是太红了，秦腔加摇滚加流行的融合，编曲非常恢宏，唱功呢两个人也是很炸裂，融合了东方的古典韵味和沙场的悲壮感。来听王力宏、谭维维《缘分一道桥》。

这是一首婚礼热门歌，来自陶喆和蔡依林合作的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整首歌曲的氛围营造就是那种很温馨热闹，陶喆的慵懒 R&B 唱腔搭配着蔡依林的清甜活泼声线，形成一种很温柔的对话，不落俗套又极具传播力。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林俊杰和蔡卓妍合作的一首《小酒窝》，这也绝对是 KTV 的一首必点单曲吧，属于是乐坛当中标志性的撒糖神曲，一听即甜，一唱即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的节假日19:30到22:00，放映的地点分别是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新华区石经灌渠文化公园的中心大草坪以及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邯郸武安市2026年公开选聘初中教师50人，今明两天去到河北师范大学公共教学楼 B 座208教室现场报名。水利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的重点河段、重要水库以及湖泊当中的冲淤保持平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的车辆召回信息，总计召回车辆77592辆，车辆涉及部分东风日产的 N7、N6 汽车、福特部分进口探险者汽车等。抖音电商昨天发布公告，近日发现不法分子伪造抖音618专属邀请函以及金卡，通过寄送陌生快递诱导用户扫码至站外实施诈骗。抖音电商平台从未发放过任何618的实体卡片，提醒用户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根据阿里发布的全员信的内容，自2027年财年起，员工13薪并入到年终奖，改名为并肩前行奖，发放时间变更为和年终奖一起发放。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每一年这个时节都是很重要的毕业的节点。眼看着今年的高考已经很近了，毕业离校也就近了。多年之后还能清晰地记得当年考场上的紧张跟踌躇满志，也还记得那一场离别并不盛大，但却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它的名字叫做《再会》。她把离别唱得轻盈，是因为内心对于再见的期盼更浓郁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开始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钱海心的这首《猫咪森林》会令人一下子听到之后陷入到回忆的迷雾里。钱海心曾经说，本来这首歌叫做《茂密森林》，但是唱出来特别像猫咪森林，觉得也不错，于是干脆就改名叫《猫咪森林》了。那没想到这个名字反倒成了一个令人深刻的记忆点。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大概在钱海心火的那个时期，另外一位歌手也正火，他是朴树。

0: 这里是由北音乐广播，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就在今天上午，我们开启了江苏南通家纺的溯源直播。那么有哪些是必入款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溯源直播，如果今天上午你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错过了啊，没有关系，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场直播，在今天下午的5:30，照样在我们的视频号开播，各位现在就可以先预约上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到时候一播呀会给您蹦一个提醒，您就不会错过了哈。您可以逛一逛，看有没有您需要的。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那个预约啊，都是可以的。我们来说说吧，就是大家今天看这场直播啊，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东西特别多，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主持人浩成都去到了江苏南通啊。为什么去到南松做这个溯源直播？因为南通是百年纺织之乡。大家发现啊，咱床上家里床上那铺的盖的，真的就市面上大多数都是南通产的。南通这个地儿就是产这个一些纺织品啊，这些家纺用品啊，所以说这次我们是找着根儿了啊，找到家了。然后这一次我们找到的品牌呢是西域楼兰，因为一直在乐长城我们卖过很多年西域楼兰的产品啊，的确产品非常好。然后这次呢找到了它的工厂，直接到工厂总部去做直播，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么说吧，大家今天来我们直播间，你看到的西域楼兰的品牌的这些床品啊，比他品牌方自己的官方直播间还要便宜啊！但是只有今天这个一天的时间，所以各位现在啊，也可以回复给力，照样可以这个与同样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机制来买啊。然后在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去直播间里面去购买。我们来说说今天直播下来，其实我觉得款式很多，从这个亚朵同款的枕头，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包括床上铺的软凉席儿，然后到夏季我们铺的这个冰丝床笠，还有就是四件套，还有这个凉感被，很多很多，我觉得都非常好。我来给大家分享两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属于那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款式啊。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那个凉感被，它是凉感桑蚕丝冰皮被，西域楼兰的品牌方做的这个啊，特别好，不闷汗，丝滑到飞起，今天价格是179块钱起。这个被子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两年凉感被不少，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也买过啊，也体验过，但你发现没有，凉感被就是你可能刚摸的时候它是凉的，你可能盖上没一分钟它就变热乎了，这是很多凉感被都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个凉感被，它好在哪儿？它好在一，它很凉，它特别凉。第二就是它会一直凉，因为它的凉感值达到了0.4，什么概念？国际凉感标准值啊，就这个国标是多少？它0.4是那个国标的2倍还要多，所以它已经远超国标了，它真的很凉，而且那个感觉啊，就是凉而不冰，你就觉得，哎呀，像躺在水里，像躺在海里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凉冰冰的。然后呢，一秒的时间，因为这个有实验数据的啊，温度速降1.5摄氏度，哎，你会觉得就是滑溜溜的，特别的舒服，然后冰凉舒爽，绵密丝滑，出溜出溜的，你盖在上面，我觉得这也解决了一个什么困扰，就是夏天很热嘛，对吧？哎，大家觉得盖的这东西，哪怕盖特别薄的那种，你都觉得很热很闷。这个呢，它是凉的，所以你不会嫌它热，而且很透气，不闷汗。还有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我建议大家一定给孩子买一床这个被子，因为当了妈妈之后，你会发现你睡不了一个好觉，一个整觉，因为你每天晚上都会被他踹醒，然后或者是你要起来给他盖被子，对吧？然后因为孩子一定是盖不住的啊，小孩本来就怕热，你给他买个这个被子，他觉得凉不丁的，滑溜溜的，特别舒服，他也觉得挺新鲜，他愿意盖，他会天天往被窝里钻啊，觉得特别好。这个而且它是 AB 面的，大家其实之前市面上很多凉感被做的是什么？只有一面是凉的，对吧？我们这个是凉 表面啊，当然这个成本肯定要高一些，但是这个就是什么呀，你怎么卷你怎么翻身它永远是凉的，永远不闷啊，而且双面的颜色也不一样，都很清爽，线下有专柜也在卖，可以机洗，一点也不娇气，日常一件就是两米乘两米三的尺寸呢也要200多，搞完活动今天179块钱起，大小款都有，今天从厂家直接到您手里，我觉得在夏天让全家人都拥有一床好被子，真的可以夏天睡个好觉，老人有的时候夏天也睡不好，他们又不愿意开空调，觉得吹得慌，所以给他买一个凉感被啊，我觉得非常好，很贴心，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入的，就是那个冰丝床笠，床笠这个东西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家都是铺床笠，因为我觉得床单啊就是它会到处跑啊，就不展本不平整，床笠你铺上之后就很平整嘛，对吧，它把你的床罩把你的床垫都给你罩住了，其实大家可能装修的时候你花了很多钱，你买了一张很贵的床，你买了一个很好的床垫，但你回家千万不要铺上一层又一层的褥子，很多老人年人是那样的，我妈给我做了很多床的褥子，我说我不要铺，我不是豌豆公主啊，我说我就要睡这个床垫最本真的样子，因为你去买床垫的时候你去试的时候你躺在上面，服务员也会告诉你直接这么睡就可以，你才能感受到你花了很贵的价钱买回来的床垫它

0: 的那种支撑性、承托性，对吧？才能发挥那个人体工程学的作用啊！你上面铺很多很多层，其实没有那个作用了，所以你就铺这个冰丝床笠，你就直接铺在那个床垫上，哇，那个啊，真的就是滑的呀，你就觉得你想在上面打滚啊，特别的细腻丝滑。我觉得你铺上这个，你睡得都香了，它也是凉感的，然后滑溜溜的，太舒服了，你觉得你像换了一张新的床一样。这个价格更合适，它1米5×2米的是149块钱起，也有1米8×2米的。这个那天我们看实物的时候，我们主持人思达他当时说什么呢？他说他前几天其实刚在网上买了这个冰丝床笠，当时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买，他自己买了一床，然后呢快递还在路上啊，还没有到。然后但是他当时摸到了西域楼兰我们这一床冰丝床笠的时候，立马把那个没到货的快递就拦截退货了啊，因为不管是价格还是品质都太好了，这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赶紧去看看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呢，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字，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潘玮柏独特的唱腔娓娓道来，文字和旋律充满单纯真挚又坚定的情感。特别推荐理由：潘氏情歌一如既往。潘玮柏，我们知道就好。

阳光最好的时候，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跟我一起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那今天这首歌是林俊杰版本的《只对你有感觉》，这首歌写的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没救的状态，也并不是不聪明，而是碰到这个人呢，脑子仿佛就不转了。林俊杰的这个版本跟原本的对唱版本不一样，他一个人唱，然后少了那种一问一答的互动感，但是多了把自己整个扔进去的那种笃定。不是两个人互相确认，而是我自己已经认定了，也不需要对方的回应，这种听感。那这首歌的编曲也用了他一贯的很轻快的节奏，不沉重也并不煽情，把那种我喜欢你的心情唱得刚刚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孙燕姿的这首《我要的幸福》是搭载2000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孙燕姿的第二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她才22岁。那首《天黑黑》让她一夜成名，但是《我要的幸福》才是她自己想要说的东西，不只是唱歌，而是告诉别人自己是怎么想的。在那张专辑里面还有《开始懂了》，还有《星期一天气请我离开你》等等歌，都是在讲着面对感情的时候的选择跟成长。但是只有这首同名主打，把幸福这两个字从别人口中的概念变成了自己心里的方向。14点51分，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人间四季，有长进的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

0: 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黑豹乐队的这首老歌，你刚刚有跟着唱吗？无地自容。这首歌唱的是一种彻底的决裂，他直接告诉对方说，你不再值得我为你做什么了，不再相信，不再需要，不再被提起，甚至连回忆都显得多余。当年黑豹的这张专辑卖了超过50万盒磁带，而无地自容作为主打歌也成了一代人心中的摇滚乐的代表作之一哈。窦唯后来离开了黑豹，也很少再唱这首歌了，但是这首歌一直留在了那儿，像是一块滚烫的石头，谁摸上去都能够感受到它当年的温度。在那个年代，像这种我不陪你玩了的态度，其实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当下的年轻人最想要表达自己的方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邓紫棋版本的《龙卷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苏打绿的这首歌《早点回家》，这大概是很多人听完之后会湿了眼眶的歌。那条回家的路对于孩子来说总是最温暖的，而对于等待着孩子回家的父母来说其实有一些漫长。大概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会有那么一个转弯的时刻，是从冲向广袤的世界到回到身后的家庭的那个转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最近在综艺歌手的舞台上，窦靖童唱起了刚刚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当然他是把它改编了，还加入了自己的一首音乐作品编在了一起。那在这首歌大家的反应里面，有一条评论还挺令我印象深刻的，他说一家三口都在最意气风发的年纪唱过同一首歌，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时光流逝在人身上的力量。总会有一代人的老去伴随着另外一代人的成长，就像是一束光，它从一代人身上转移到了另外一代人身上。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接招合唱团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子流行演唱组合，被誉为披头士之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乐队。接招乐团在90年代的头5年几乎统治了英国音乐排行榜。组合中的老小坏小子罗比·威廉姆斯的单飞生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歌手之一。Take That, Back for Good。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9:33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有200罐的可乐请你免费喝，或者你不喜欢喝可乐的话也可以换成等价值的红包拿走哈。如果说你想要来参与进来，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直接回复盲盒这两个字也可以，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回复链接，点开链接看到一个帖子，评论帖下直接留言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如果您中奖了，会有人回复给您具体的领奖方式，所以留过言的人别忘了回头回来看看呢。河北音乐广播本周又有200罐的可乐或者等价值的红包等着送给你，想要来获得它，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来领取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萧亚轩的这首歌 Honey Honey Honey， 王力宏作曲编曲并制作，这首歌是萧亚轩自己填的词。这首歌整体听下来挺甜的，但是却甜而不腻，它没有复杂的情绪，就是一个爱恋当中的人心情好的

安静静的待在一起，就会觉得很满足。那萧亚轩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是很轻快的，带着一些撒娇，但是又不黏糊。王力宏的编曲是很明亮的，把恋爱里那种本来就这样的甜蜜衬托得刚刚好。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任贤齐的老歌

任贤齐的这首《给你幸福》，他把爱情具体成了一件件的小事儿，陪你笑，陪你累，陪你醉等等，不是什么大富大贵，而是无论对方得意失意，人来人往，自己都会坚定地站在身后，陪在身边。歌曲里面反复出现的那句你幸福是我一生的誓言，把幸福这件事儿从感受变成了一种承诺了。互相陪伴着一起度过时光，总是很幸福的事情。接下来是三个人一起合唱的一首关于友谊的歌，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一起老去。

好了，时间来到15:52，那今天的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

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的老房子20年、30年了，怎么改？怎么设计？设计哪些地方？怎么省钱？那您今天要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特别请到了48快装全国的市场总监徐总做客节目。徐总，下午好。
1: 张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看到徐总特别开心哈，因为之前都是博董来哈，那徐总这次来节目是想跟我们分享真实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是32厅啊，或者是60多平、100多平的这样的房子，老房子，我们怎么改，怎么装？我们今天首先从105平的老旧房改造来说一说哈。徐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房主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咱们这一套案例呢是105平的老旧房的一个改造，业主呢是一对退休的这个中老年吧，
0: 对，
1: 中老年的，我们管他叫叔叔阿姨或者大哥大姐，
0: 可以享受生活了哈。
1: 对，因为首先这个女的业主呢，她本身也是这种媒体的从业人员，所以她对她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
0: 有要求，
1: 有要求。对，她觉得我的房子，因为之前是因为工作上班，然后呢年龄也开始偏大了，所以也一直没有去动过。但是发现慢慢的后面就是退了休之后，觉得这个房子一定得要改一改，因为她是一个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的人。当然这个男业主呢当时就给我们说哎呀，一开始装修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别装啦，这么大年纪了
0: 吧，
1: 对，凑合住吧。
0: 对，
1: 但是后来他说有一次突然他决定听从这个他爱人的这个劝说，说把房子装了。是为什么？是他们家的这个次卧有一个原来也是在墙上定制的这么一个衣柜。然后这个衣柜的门有一天呢，就是他在找衣服开柜门的时候，这个柜门掉下来了。
0: 哎呦，是时间长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然后他说哎呀，这个柜子门后来掉下来之后呢，他们反正就给随意的给安上了，安上之后发现这个柜子就是每次找东西特别麻烦。他说基本上那个柜子门只要一开就会掉下来，然后呢里面的衣服或者里面的收纳的这些东西就都会往外掉，
0: 特别真实啊。
1: 对，然后后来就说那咱们就装吧。
0: 是，
1: 但是装的时候他们也提出来家里现在的情况是有那么几点要求的。第一就是他们家原来的厨房，如果说咱们有咱们的听众如果能看到这个照片的话，就可能会更直观一些。就是他们家的厨房原来是个封闭式的，然后虽然厨房是有外窗的，但是整体的采光效果并不是很好。
0: 对，而且感觉他们家的这个，因为我能看到照片哈，
1: 对，
0: 能感觉到他们家除了这个防护网，而且这个空间好像不够大。就是这个房子让我最有感觉的是，你能看出来它的年代感，它的这个橱柜是红色哈，
1: 对，就是感觉好像、
0: 门也是那个猪肝。
1: 这个面积好像不够105平那感觉，
0: 对，
1: 但实际上面积很大。所以在这次改造的过程中，他也业主也提出，就是他希望改变家里面的这个采光，和整体厨房的一个采光问题。
0: 是，
1: 然后同时就是希望能加入一些比如说智能的元素，因为他们也觉得就是中老年人群也追求品质，那么我日后退休之后的生活，我也希望房子能够现代化一些。
0: 对，也学习年轻人的思路哈。
1: 对，所以在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其实也是给他做了开放式的厨房，那么同时开放式的厨房也给他增加了一个半开放式的岛台。这个岛台其实就很方便，因为他们平时日常就只有两个人居住，那么这个岛台他们可以上面放一些这个咖啡机，现在放的就是咖啡机，然后包括还有他们的这个饮水机，然后呢岛台旁边放了一个餐桌，用来他们两个人就餐就可以了，而且两个人可以面对面的这样坐着，有点像餐厅咖啡厅的那个感觉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岛台非常重要哈，因为你平时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底下收纳，上面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餐食。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家里面现在电器越来越多了，小电器都是可以放在上面的啊。也建议大家，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真实的105平退休的老两口这个改造的老房子长什么样子哈。徐总可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1: 如果大家

0: 也有兴趣想来看看这个图片，或者是能看一下真实的案例的话呢，可以添加咱们四八快装的直接拨打电话吧。
1: 嗯，
0: 打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企业微信号给大家来提供看更多的一个案例。那这个微信号呢，也是咱们博总他的个人微信号。那日后你有任何的需求或者有任何的装修方面的，哪怕是您觉得哪个地方做的不够好的，都可以跟博总直接联系。企业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嗯，直接把董事长的微信给出来了。每次董事长上节目的时候，他说这个电话的时候，也是想听听看啊，一线的我们的业主什么声音哈，有没有对员工不满，甚至是自己觉得上节目是最重要的。但是这次把徐总派过来啊，也是想跟我们分享很多真实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105平的退休老两口的这样的一个老旧房的改造。如果您想看到图片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会有专业的客服人员给您发送过去哈，400-665-8848。以及呢，如果您想跟董事长来取得联系，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哈。或者呢，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获取到这些联系方式。那我们刚刚其实在说到这个105平退休老两口的这样的一个旧房改造啊，我也想问问徐总哈，就是这两口他们最满意的这个改造是哪个区域或者是哪个方面呢？
0: 他们最满意的区域应该是我们就给他做的这个零嵌入的一个，就是它相当于厨房对面，厨房是半开放式的，那么给他做了一个零嵌的这么一个衣柜，应该算收纳柜吧。然后包括他的冰箱，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咱们的企业微信号可以看到这户业主家的一个翻新前后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情况。对他的零嵌冰箱，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咱们所说的装修公司也好，或者是品牌的家装公司也好，做零嵌这件事情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对于你，比如说你首先你自己需要去采购，或者是需要去看一款冰箱，
1: 是，
0: 那么对于工艺，就是咱们的柜子橱柜的这个，就衣柜的这个餐面柜的生产商来说，零嵌对他们来说难度很大。因为首先我们要考虑散热的问题，
1: 是，
0: 有很多冰箱你在买的时候可能你不懂，那你可能买的就是一个比如说上部散热或者是后部散热的，但是像李姐家的这种情况，就我们所说的这个105平的这个客户家里面，他其实如果说是零嵌的这种冰箱的话，是要选底部散热的。所以说其实老房子翻新不仅仅是说我们去给您做一套设计图，
2: 对，
0: 您给我一户型图，我给您做设计，然后反过来，然后装完房子之后，咱们一锤子买卖之后，你也再别找我，我也别找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如果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受，
2: 这痛点了。
0: 对，就是你装的时候你找我，我怎么都好说，只要你装完你别再找我，我也不想让你找我。
2: 是
0: 这种那对于四八快装来说，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售后服务。四八快装本身我们做家装服务，做旧房翻新，那我们自己会有售后的一个团队，客服的回访工作也在做。那同时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四八快修的团队，其实它就等同于我们快装部门的一个售后回访的部门。你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装完房子之后有任何的小修小补，或者是有那些小调整的，都可以跟咱们来取得联系。那电话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直接打就行了。那像李姐家的这种情况，除了一个零嵌的冰箱以外，那其实最满意的就是一个阳台的牙口的一个修圆，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半弧形的。
2: 对，
0: 其实对于半弧形来说，很多的工艺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它做的跟整体的吊顶去结合的话，包括还要跟它的客厅的背景墙去结合的话，这个难度其实是挺大的，而且工艺上是会比较复杂的。那所以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包括张锦老师可能看得更直观一些就是整体理解家的
2: 整个大的一个变动啊，阳台、厨房、收纳，包括空间都有了很多的调整哈。但我也发现一个细节哈，我感觉其实在整个的案例当中，是不是也省钱了？因为虽然他们学习了很多年轻人的思路啊，但是这个还是大的吸顶灯哈，只不过加了几个灯源的这样的一个照明哈。关于这一个方面能不能为我们来简单的透露一下，就是大概的这个装修的费用啊，以及他们主要花费是在哪个区域？
0: 整体理解家的一个装修风格最 可能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零嵌冰箱的这个环节以外，那么现在等于整体花费里面占据最大比例的就是在墙面和水电改造上
2: 啊，水电改造
0: 对，因为它的、大家能看到就是它的气顶灯和它的有一部分灯带是通过家里面的智能的设备去连接的、所以这部分是相对来说花费会比较高的。然后像家，因为理解他们老两口生活，他们是比较喜欢地板这种材质的，但是呢又不太想装地砖，但是又喜欢这种地砖的亮度
2: 啊，
0: 所以其实理解家装的是大家看可能感觉不到说看这个装的是地板还是地砖，但实际上他们家装的是石塑地板、也就是说可以等同于为地板材质的地砖，看上去像地板，但实际上
2: 是地砖啊，而且有了这个地暖以后踩上去更舒适了哈，老两口住的也更这个轻松哈，愉悦。所以如果您想看到这样的图片哈，关于105平老旧房的一个改造，是老两口的退休生活啊，退休的美好这样的一个改造，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是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会把图片给您发送过去，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还有一个微信号码，徐总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老旧房翻新的案例，看看别人家是怎么来做的，花了多少钱，或者是他们对四八快装的一个评价，大家就可以去添加咱们的企业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刚才张锦老师说，如果大家觉得四八快装服务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直接给波总提问。但是我今天只在节目里给大家说一遍这件事儿，就是如果您想装修，那你添加这个微信号找博总去要优惠肯定也是最方便的、
2: 对，
0: 但是下了节目我肯定不承认
2: 所以我帮徐总再来说一下哈，如果我们想要优惠啊，包括想装修想问问题，大家都可以用您的个人微信直接来添加董事长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其实四八快装在全国有非常多的门店，徐总哈是从北京来的，今天这个坐的高铁来的哈。
0: 是的。
2: 那平时我们这些门店分布在全国哪些城市呢？
0: 我们现在目前全国的省会城市目前只有贵阳、西宁、还有咱们的南昌和拉萨是没有覆盖的，剩下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
2: 全部都覆盖了。是直营的门店？
0: 对，全国所有的门店都是直营门店。那么咱们河北省内呢，是能够覆盖到像邯郸、保定、邢台、
2: 沧州、
0: 廊坊这些地方都是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您虽然人在石家庄听了咱们1024的节目，但是您的房子可能遍布在刚才我说的邯郸、邢台、廊坊、保定的这些地区，也同样可以找到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个服务人员来给您做装修服务。那电话呢也都是一样的，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打电话找设计师咨询就可以了。
2: 好，遍布全国各地哈，所以我们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大家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另外您在装修方面有哪些问题哈，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在线留言，我们在线来请教徐总。那我们四八快装的所有的材料，包括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管理模式，就是徐总您在管理所有的团队的时候，您觉得哪一块是跟别的公司不一样的？
0: 其实整体来说，像四八快装跟传统家装公司，或者说我们跟新房整装的公司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是我们首先跟新房整装的公司对比，我们新房是不做的。也就是说，除非是我自己的四八快装已经服务过的客户，因为我们原来也有遇到过，就是他原来的老房子是找我们装的，之后呢，他可能给孩子买了一套新房，然后觉得四八快装的整体的服务还是不错的，所以他把孩子的婚房也会交给我们。
2: 是。
0: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跟其他传统家装公司的区别就是，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不仅仅是以旧换新，就是把你的旧房子变新，那更多的是在价格设计，然后施工和售后这方面全程的给客户去提供服务。你比如说像李姐刚才他们家的这个案例，那其实大家如果说看到图片，就可能会发现怎么感觉他们家装修的这个样子，这个跟家具的颜色好像不太符。
2: 对，
0: 但实际上是因为李姐家他的家具保存的就上等于所有家里面的这个家具啊，就是深红色的这个家具，都是原来一直在用的，
2: 是能看出来哈，
0: 对，保存的非常非常好，而且都是实木的，所以李姐也是一个特别整洁的人，她把柜子保存的都就是 非常非常的那个，就颜色非常正，
2: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提供，就是在老房子翻新的时候，首先能不动的可以不动，能保留的尽量也可以保留。
2: 是。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斯巴快装跟其他公司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让您把房子拆，首先人搬出去，然后东西搬出去，然后房子拆成毛坯，然后我来给您做服务。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个等于是家装行业里面的一个业主不太懂的一个环节吧。就是对于斯巴快装来说，我们是您比如说您打电话想要装修，您。通过客服找到了我们之后，然后我们去测量出方案，如果您认为方案没问题，我们签了合同，那现在等于我们在没有家里没有任何动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就承诺预算即日决算了。但是其他有现在市面上有其他的公司是这样来做的，就是首先我们先签一个定金合同，您先交5000或者10000，然后之后呢我先给您拆完了之后我们再签订正式的装修合同，这个时候我来给您承诺零增项。但是老房子你一旦拆完了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就都显现了，
2: 是，
0: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房子已经拆了，你不找我装也不行了，你就只能

0: 公司这块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嗯，
0: 然后呢也多去看一看，包括材料啊，包括服务啊，工艺啊等。
1: 徐总也说到了，其实不用搬家这件事情，并且保存我们自己的家具哈，我们还可以继续用，
0: 嗯，
1: 对于老房的改造而言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痛点啊，因为大家会觉得我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换，成本在那儿啊，也很麻烦啊。所以如果您不想搬家又想把老房子进行一个改造哈，您都可以看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105平的老旧房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老两口退休了，想这个晚年生活这个过得幸福美好啊，这样的一个案例，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把图片给您发送过去。另外呢，董事长的联系方式，徐总也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嗯，如果大家想要直接联系博总，不管是这个装修还是啊要优惠啊，
1: 嗯，
0: 然后呢，咱们都可以添加企业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特别好记哈，大家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您对于老房子改造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您留言，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在线留言，我们在线第一时间来请教徐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

0: 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24，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徐总也为我们分享到了退休的老两口的一个养老的房子改造哈。这个房子改造完了，你能看到啊，所有的色彩都发生了变化，而且不用搬家，保留的是之前老两口一直细心照顾的这些家具们哈，而且是红木家具。如果您想看到这些图片和内容的话，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发送过去，但是需要您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的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您想让董事长帮您来看看您家的老房子怎么改啊，或者说呢，您想直接砍价哈，找董事长砍价，您就可以直接添加微信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如果呢，此时此刻您在开车不方便记。也没关系，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同样可以获取到这些联系方式。接着我们继续来介绍案例，这个案例，哎呦，怎么形容呢？徐总先来跟我们来形容一下这样的一个老房子，它是多少年呢？
1: 大概应该有30几年了吧，就是这个房子本身，这个房子就在咱们石家庄
0: 啊，
1: 当时业主呢也是老两口，但是这个房子之前一直是出租的，租出去了很多年，然后呢一直都是就是租客在住，然后整个房子的情况就是我们进去之后就发现就是厨房。就是全部都是油污，
0: 有点让人窒息的那种房子，
1: 对，就覆盖满了的那种情况。然后，阳台就厨房，他们是把阳台当成厨房来用的。然后阳台的窗户已经打不开了，就是已经被油污给腻满了。然后洗手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叫洗手间，应该叫厕所。就是他俩的本质区别就是他们家这个厕所只能称之为厕所，
0: 有点像棉衣棉四那边的房子哈。
1: 对，就有点像那边的房子，就是他只有一个。蹲式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马桶啊，
0: 对对，
1: 可能都不能叫马桶，就是蹲厕。然后呢，而且洗手间非常非常小，就只能容下一个人。就是原来业主当时装修，我们去测量的时候跟我们说，我们家洗手间在上厕所的时候都放不，如果人进去都放不下一个板凳。
0: 对对，
1: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
0: 就一个人转个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对，所以也不能够洗澡，所以整体就是情况都比较糟糕，而且它的整体就是外窗，整个房子的外窗还都是那种铁框的这种窗户，
0: 铁框窗，
1: 对，然后家里整体的室内的这个门窗都是纯，就是咱们过去
0: 木头
1: 的那种木头板的，然后呢，中间是玻璃，就是那种小块玻璃的，然后所以业主给到我们当时的需求就是，首先我要把这个房子整体重新装一遍，然后呢，一开始业主就说我把墙刷了，顶换了，地换了，然后把窗户门都换了，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也建议他，因为这个。房子好像我印象中是有大概30年了，
0: 是能有年代感，最起码应该是80年代左右的房子了。
1: 对，而且就是你看它的那个墙还是那种刷的，就这种红绿油漆的，
0: 一半红一半白。
1: 对，那个是就是在80年代的这个
0: 孩子们，我上学的时候教室是这样的，
1: 就比较熟悉的那个感觉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当时去看了之后，就发现洗手间整体是漏水比较严重的，而且它的洗手间是需要打开门之后需要上一个高台阶，然后才能。进行如厕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也看了业主家这个客户的实际年龄，然后给到的建议就是，首先我们要把房子整体拆成毛坯，然后水电改造一定要做，因为就是完全不需要去判断情况下，我们就能看到他家的这个实际的电线的情况一定是2.5方以下的，
0: 而且好多裸露在外啊，
1: 就是
0: 水管啊、电线啊。
1: 对，因为业主他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有的时候现在可能有一些电器已经。撑不住了，比如说像咱们最简单的厨房的空气炸锅，他们家是带不动的。
0: 对
1: 啊，然后包括像如果说他买空调，不管是立式的还是这种挂机的，只要超过1个2个就肯定是要短路的。所以在这次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也给他建议，当时客户说那改水电是不是费用会很高啊，所以我们也给他做完方案之后评估了一下他家的情况。当时呢也是跟咱们好像我印象中应该就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做的，然后呢活动其实都每年我们每个月的活动都差不多的，去年当时也应该是给到了这个活动的一个优惠，给了他水电的一个免费赠送就是说隐蔽工程，你不管是因为水电工程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在咱们在线的听众可能不太了解，从家装行业来说，水电改造它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按米来收，也就是说你水电线管走多少米我收多少米的钱，但是也有的家装公司它是按点位收，比如说你家里有 多少个点位，然后呢按照点位，一个点位比如说300还是一个点位200这个价格来收。所以客户当时担心的就是万一走的多了，这个水电这个费用就直接就超出他的预算了。
0: 对对，嗯，
1: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月就给他把这个水电送给他。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在我们线上如果想看这个图片的话，也可以跟咱们的客服人员去要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如果您家的情况啊，不能说比这个更糟糕了啊，就如果是您家的情况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水电有短路跳闸的，或者是这个门窗木质的门窗玻璃的这种材质的，那我们也建议您去做一个更换，特别是这种临街的房子，
0: 对，
1: 我们去外窗换一个断桥铝70的或者是系统窗的这种材质，它的隔音隔热和保温的效果都会比较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看图片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您家的情况。这个房子改完了之后，可以看出来就是它整体的采光
0: 窗明几净了，真的是
1: 非常非常，也给它做了一次开荒保洁，后来又做了一次精细的保洁，然后整体效果非常好。包括它阳台原来就是一个门连窗，一个门连着一个窗户的感觉，后来我们也是建议它为了照顾家里的采光，然后把门帘窗直接改成了一个垭口，就是一个窗台，
0: 对，
1: 窗台石。这样做完了之后，它的采光效果也好了，然后它使用起来又多了一些收纳的空间，哎，整体效果就还不错。所以客户呢也比较喜欢这个风格。最后住进去之后，他说：“哎，当时还参加了我们乔迁宴的活动。”他说：“我没有想过我，客户特别逗，说我没有想过我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然后当时我们也说：“您这个房子吧。”不算是特别好的房子，但装完了之后还是不错的，因为本身房龄是比较老的。
0: 是房龄比较老，但是它是应该是在市中心的那个位置啊，所以周围它的烟火气十足啊，你是生活非常便利。没装之前你真的觉得哎呀这个房子可能在电视剧里我们看过哈，但装完了之后虽然也不是说那么豪华哈，就很简单很干净。

0: 就你觉得看着心情是非常愉悦舒畅的，所以两个对比图对比下来真的是让你感觉哎呀，建议大家来看一看啊。所以徐总，我们如何看到这些图片对比图，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如果想要去咱们去看不光是这两户的这个情况，如果想看更多的一些翻新前后的一些案例呢，大家都可以去添加咱们的企业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那这个咱们的这个企业微信号呢，除了一些对比的案例，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客户的一些评价，就是以往我们会给每个月完工的客户去举办乔迁宴。其实这个乔迁宴举办的目的呢有两个吧，一个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在日后在服务的时候，装修服务的时候能做得更细心更贴心，对，然后更专业。那其次呢就是给业主一个仪式感，因为房子装好了，那中国人嘛还是有这种喜欢热闹的这种这种情怀在的。我们家装完了房子，我邀请你到我们家来做客，
0: 对吧，
1: 一起吃个饭聚一聚，所以我们把这个买单这件事情我们来做，然后呢让咱们的客户呢去邀请他的亲戚朋友来参加。那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也做了一个改善，就是乔迁宴，我们每个月的乔迁宴活动都会给咱们的就是想要装修还没有装修，或者说您现在已经跟斯巴快装已经做过测量和方案了，但是还没有决定跟不跟斯巴快装合作的这一类的业主，我们每个月也会开放那么8到10个名额
0: 啊，让大家看一看已经装完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1: 你可以来参加这个乔迁宴的活动，现场呢就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你可以听到咱们今天参加乔迁宴的所有的人的一个评价，
0: 是。
1: 然后其次就是如果说您家的情况跟其中哪一家比较类似，那你也可以私下把他拉过来跟他聊聊，说我们家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能按你家这个风格来做。
0: 对，
1: 设计师也会给一些专业的建议。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对自己的房子有一些品质的要求和规划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给咱们斯巴快装的客服人员打电话，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我们必须要提醒客户咱们的听众一件事儿，就是您在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说清楚您的房子是在石家庄还是在我们河北省内哪个城市。因为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你给我们来测量吧，这个我这房子的这个你就打来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就好了然后去了之后发现房子不在这本地，因为当时听的是就是省台的节目，然后呢他的房子是在外地，然后我们说忘了说这个房子在哪儿了。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咱们所有听这个悦动家天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的房子遍布咱们河北省或者甚至全国各地然后都来找斯巴快装装修
0: 还好在全国都有店
1: 对，这个是我们比较欢迎的。所以不管您在哪个城市，只要有咱们斯巴快装服务的这个门店，您都可以通过一个电话来找到我们，
0: 好，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没错哈，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那刚刚徐总也说到了，有一个董事长的微信号码，这个号码您可以去要优惠您可以让他帮您来监督，有任何的这个意见反馈哈，您都可以跟这个微信号码来取得联系，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微信后台我们来回复一下。徐总，海阔天空问到了，说能不能只换厨房？我不太清楚这个只换厨房什么意思，它应该是局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应该是想要局改。对于斯巴快装来说，我们在每个城市开店之前都是开始做局改，就是起来的。所以就是局改的项目呢，设计很多，比如说你单改厨房、单改洗手间
0: 刷个墙、
1: 刷个
0: 窗户、
1: 换门，这都是可以的。如果像咱们刚才这个海阔天空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厨房想要进行改造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咱们这个电话。那么厨房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去看，因为厨房涉及到一些电线的一些水电的一些改造，比如说水管的走向、电线的一个走向，包括如果说您能接受明线明管的话是最好，如果说不能接受明线明管，我们也可以去进行就是整体拆砸之后做水电的一个隐蔽工程，这个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看，所以费用就会因为走明线明管和走墙里边的这个暗线暗管它的价格会有不同所以具体的方案我建议您还是来打电话来咨询，跟我们来问一下，把家里的具体的地址告诉我们，
0: 让设计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费用不同，你肯定走外面是要省钱的走里面更安全更美观，但是可能费用更高一点根据您的自己的诉求来判定。这是我们石家庄的听众朋友，您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就可以了，400-665-8848。那另外呢，其实刚刚徐总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是每个月是有乔迁宴的这个活动哈，我们也来邀请一下大家，或者是您来看一看之前这个乔迁宴的

0: 一些情况哈，博董的微信朋友圈里面都有哈。徐总也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
1: 嗯，咱们的企业微信号除了案例包括乔先燕的分享，也可以直接跟博总取得联系，他会一个一个给大家语音进行回复。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0: 这个微信号码直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我跟徐总岁数差不多啊，我们俩有时候都在感慨说，博董亲自回微信这件事情啊，一般没有几个老板啊或者董事长亲自
1: 做不到
0: 哈。他的这个平时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博董基本上是每就是有客户会给他回复，他会统一的就是一批的客户，然后呢他会一个一个语音，因为他觉得这发语音，其实为什么我们其实也建议他，就是你复制一个文字收藏了之后，然后有客户咨询的时候直接发就好了
0: 啊。对，
1: 但是他觉得他说做这种旧房翻新，特别是中老年业主比较多的情况下，你一个语音过去，客户的信任感会倍增，而且他会觉得，哎，他找到你来装修，能找到老板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创始人的电话，他们心里也会比较踏实。有任何的问题，有的客户甚至就自己就直接给博总发微信，博总，我们家装好了，那个乔迁宴的时候你来参加吧。博总说，我做的房子我来参加，这也反正也行，反正
0: 是，
1: 所以博总也会邀请说，哎，那我们回头我们每年到年终的时候也会给客户举办这种客户答谢宴，然后或者客户答谢会，然后邀请他来参加。就业主经常会说，哎，这个你们博总这个人看着做节目都是很实在的，但是装修的时候一开始就觉得这个预算价格给的不实在，价格高
0: 啊。
1: 但是实际做完了之后大家都明白，因为装修这件事情是你不装，你不开工，你不完工，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
0: 对，
1: 但是对于48块装来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预算计日决算这件事儿，从2016-201748块装建立开始，我们就这样做的，而且是这样要求的。包括你像现在咱们河北省内很多门店，每个月他都不能说，所有的客户都能说我是赚钱的，或者说我是有利润的。有很多有的，比如说我们做30户也好，做40户也好，基本上一个城市一个门店每个月都得有那么3-5户，肯定是就是预算就是包不住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博总说，那既然我们承诺给客户了，那我们就自己来买单。那这种说白了，那设计师其实对于设计师来讲，他拿不到他的一个绩效的奖励提成，但是我们也依然就是给设计师还是正常去发他的这个提成。为什么？因为觉得设计师是用了心的，所以他给客户是要为了呈现这个服务落地的。有的老房子在装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的问题，就一边装一边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本来是不准备把墙面全部都铲掉的，因为觉得时间不长，但是没有想过说上一次装修的时候墙面是受了影响的，或者是在偷工减料的时候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你怎么办？那你只能给客户去处理。你这个时候你既然承诺了零增项，那你再去跟客户收钱肯定是不合理的。
0: 确实有这种情况存在哈，因为你隐蔽的很多的区域你不砸开它，或者你不施工的你是看不到的哈。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来谨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家装哈。如果您想看看刚刚我们徐总分享到的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老房子，30年的老房子是如何改造焕然一新的，窗明几净的，它不豪华啊，它非常简单，就你看见只是地板墙面和窗户进行了更换哈，但是真的是焕然一新。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客服人员会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对比图，400-665-8848，400-665-8848，您来了解一下哈。另外刚刚也说到了董事长亲自来回复的微信号码，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您有哪些问题呢？都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我们第一时间来请教徐总。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

0: 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刚刚的时间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一个呢是退休老两口他们的一个养老的房子的改造哈，欢迎大家来看看。另外一个这房子真的是有年代了，30-40年代的这个房子哈，30-40年的这个房子呢，真的换了以后呢，你看着是很简单，没有那么豪华哈，简单的真是焕然一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如果您想看到这两个改造的案例，我们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哈，但是需要您打电话来索取一下，电话是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如果您想看看四八快装呢这些年的历史啊，也包括客户的一些反馈，甚至是您想砍砍价啊，让董事长帮您做主，您就直接添加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今天呢，我们其实是请到了徐总哈，徐总也是管理着全国各地的一个门店，可以为我们来说一说吗？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及其实您作为四八快装这个管理着全国各地的这个门店，您最想给这个业主说的一些话。
1: 对于咱们的听众也好，业主也好，就是如果说您未来不管是1年2年还是说未来更长的时间，想要把自己的房子进行一个装修，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不说咱一定能活到180啊，但我觉得在这一生里边咱怎么着也得经历一次装修，至少
0: 一次装修，
1: 结婚的时候肯定得装一次房子。
0: 对
1: 那其实装房子，你不管你是买的新房还是买的二手房，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客户不管是以投资还是自住的目的，他都会去买一个市区的一个可能周边的配套设施比较全的一个小房子。那当然有钱的可能就是这个财富比较好的啊，可能也会买这个大房子在市区啊，
0: 对
1: 但毕竟咱们老百姓可能还是想着就是以实用为目的，我可能买一个房子哎，为了孩子上学，为了照顾老人方便，我可能会去装修。那么在装修的过程中，您一定去关注几个点。第一就是您找的这个家装公司，它是不是有一个国家给颁发的这么一个建委颁发的一个二级资质。这个一级资质呢，就是您可以盖房子的公司，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平地起高楼平地起的这种。那么二级资质呢，就是我可以做室内的装饰和装修的这么一个资质。这个资质呢，其实你说重要吗？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

0: 这种哎，因为装修导致的房子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装房子可能，是在你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的，那
1: 这是必要基础。
0: 对，
1: 你不能走了，
0: 就是，
1: 没人给我装了。
0: 别说我这房子花几万、几十万去装，首先你得先想着我这房子装完了，我住在里边是踏实的。
1: 对，钱掏了，人没了。
0: 哎，对，不能说这个房子这人还在，房子没了，或者说房子还在，人没了，这种就觉得就。
1: 嗯，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最在意这个问题哈。为什么希望加董事长的微信啊？想看一看，网上搜一搜啊，问问 AI， 问问豆包，心里踏实啊。
0: 对，没错。其次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对于老房子改造来说，水电这一块呢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说像刚才我们的那个第二套房子的案例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水电这块一定是要。作为咱们的必改项目的
1: 是
0: 正常来说30年或者是20年的以前的房子，它的线路基本上就是2.5方，不管你是照明线还是你的电器用电，基本上也就2.5方。但是如果说现在改的话，首先我们会做一个电器的分路，比如说照明走一路，然后大功率的电器会单独走一路，那其他的电器再走单独走一路。因为现在其实我比如说像我啊和张金老师，我们算是比较同龄的人，那么我们现在早上起来要给孩子做早饭，
1: 对，
0: 就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10分钟你要想吃完这顿饭的话，首先你得有那个电器能给你工作，比如说空气炸锅、
1: 微波炉
0: 电磁炉，然后甚至是
1: 烤箱、
0: 嗯，那这些大功率的电器，你在厨房如果说你还是坚持2.5方的线，它一定是短路的，
1: 是
0: 安全隐患问题、火灾问题，这个其实真的是很严重的。所以大家在改造的时候，把水电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两个建议。其次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老房子在改造过程中能不动的或者能保留的，我们都可以建议保留。那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得找4-8快装装修啊，
1: 对，可以给您保护好，不用搬家，
0: 4-8快装是能帮大家去做这件事儿的。那这个呢是3个建议吧。如果说你真的说听了节目，今天也刚好在线想跟我们一起聊聊，或者是想让我们的设计师给您做一个设计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去打咱们的客服电话。同时你去装房子的时候想要的优惠或者是想要的一些改造的项目设计的案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和企业微信能够拿得到。那装房子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啊，该省省该花花，
1: 是确实是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哈。因为4-8快装也面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河北省各地都是可以的，您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徐总，你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咱们的企业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的400电话的系统呢，有这么一个优势，为了让开车的听众啊，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在手机的通讯录里面直接输入400-665-8848。您只要输入，不需要拨打，我们的400系统就会记录到您的电话了。
1: 哇，现在都这么发达了吗？
0: 对，所以说，因为也是为了开车的一个安全，所以刚好在路上马上准备要接孩子放学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只要记录了这个电话，我们的客服人员就会给您去拨打。不管是您想了解家装的一些价格，还是说想了解材料，都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去聊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也是比较专业的，有任何问题他也会对接专业的设计师和工人工长，或者是我们的工程人员去跟您去沟通这件事情。
1: 包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2个案例的一些图片哈，我们也会由专业的人员给您发送过去，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啊，不用拨打电话，只要输入进去就可以，400-665-8848哈。那另外想联系到这个董事长的话，您直接添加微信，刚刚徐总也说到了，直接添加就可以，13303013888。那节目的尾声呢，徐总，其实大家伙也比较关心预算方面哈，因为我们也之前提到了预算不便宜哈，甚至是对比下来，我们应该是在中上等的，在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分布规划哈，为我们来说说这一块。
0: 整体4-8快装在装修服务价格给您做的这个规划上来说，不能是最高的，但也不是最低的，应该算是目前咱们市面上的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就是我这个预算太高了，我可能接不住，可能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预算去装房子。那么也是两个建议，第一就是如果说您预算充足的话，那我们能整装的尽量整装。但如果说的确是说我现在就是这个资金有限，我可能还要干别的用途，有别的用途，那么我们可以分 空间进行举改，一个空间一个空间的改。今年我来改厨房洗手间，然后明年我们再来做卧室的
1: 一点点的变化，
0: 一点点的变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真的觉得预算有限，那么我也把咱们这个月或者说这周。

0: 末周六上午我们的分享会的一个优惠活动放给大家，就是首先大家如果是涉及到厨卫翻新的水电改造这块你不用担心了，斯巴快装这周能把咱们的水电改造给大家做免费的升级，水电这块你不需要额外去出钱，不管是厨卫改造还是全屋整装设计水电的，你都不用自己再去花钱了，是点位收还是米数收你都不用操心了，然后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咱们的客服人员去沟通，这个是给大家实打实的，我觉得水电这块如果按全屋整装的话至少能帮您省掉20000左右的这个预算。
1: 薛总你知道吗，您比博董要了解啊，对，大方而且掌控着所有的优惠的活动啊，不愧是市场总监哈。所以如果您想享受水电免掉的这20000块钱的这个优惠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徐总最后把我们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0: 如果您现在想要直接联系设计师，可以通过咱们的客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来联系设计师，如果说想看我们的案例或者是直接找博总要优惠，说我现在已经跟斯巴快装测过了，拿到方案了，我现在就是想要一个优惠，知道我们家具体得多少钱，那您就直接联系博总，下了节目3分钟以后我就不认了啊，13303013888 13303013888，千万别说是徐总说的。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总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从京津冀科研院联盟了解到，联盟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经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到了如今的125家，覆盖3地90%以上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3: 武安黄岛海铁联运集装箱业务近日正式首发，为实现即货即运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2: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2026年第三批公开选聘工作人员42名，即日起到6月11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官网。
3: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呢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标尺。
2: 微信披露了小游戏最新的平台数据，目前微信小游戏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平均用户时长是超过了60分钟。
3: 眼下呢，正值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关于荔枝食用的一些说法，咬壳

0: 壳吃荔枝不上火，相关热搜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那其实呢，咬壳降火并不是指直接啃咬硬壳，白色内膜才是安全能咬的壳。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受到西北部地面高压的影响，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山区仍有大风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注意防晒和防风。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同步即时性

0: 接链接就可以收看直播，也提示您评论的话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啊。通过 APP 端打开就可以进行评论，我们也可以视频直播间见哈。
1: 对，
0: 今天的这个气温又上来了，已经到了30度了。你会感觉前两天的下的这个雨呢，地面还没有完全被晒干，
1: 对，
0: 就感觉空气里边还带着那么一丢丢的水汽，
1: 反潮了还。
0: 所以说现在你在户外，尤其是中午的时间段待时间久了，就感觉有点儿微三伏天的那个感觉，怎么？是，就是老出汗，身上黏黏的，是吧？
1: 对，
0: 天气越来越热，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气温还会再次上涨。
1: 是，
0: 今天看到一个话题说，夏天吃辣，这才是真的懂养生的专家
1: 啊！是以毒攻毒的意思吗？
0: 以毒攻毒，大家就说这么热的天儿，
1: 对呀、啊，
0: 怎么还让人吃辣呢？
1: 啊、
0: 那不得上大火吗、啊？说其实现代的科学研究表明，辣味的食物可以让人体的各个部位的血管扩张，如此一来，身体就反而会散热。
1: 哦，
0: 对于湿气重的地区来说，夏天吃辣反而是可以给身体除湿的。
1: 所以你别看那些川渝地区，那辣妹子们怎么就那么能吃辣？
0: 哎。
1: 辣妹子不怕辣，
0: 哎，
1: 所以吃辣吧，就是还是分人，因为吃辣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对，
1: 那有的人吃辣就像做极限运动一样，说这辣椒刚刚进嘴，那额头就开始苦苦冒汗，
0: 对，
1: 一顿饭下来这鼻涕眼泪横飞啊！你说手边的那个这纸抽啊，是那堆的那废纸堆那比小山还高呢。
0: 我知道
1: 啊，
0: 思达是不太能吃辣的。
1: 我是人菜瘾大型
0: 啊，你有瘾吗？
1: 我是为了救护着你们的口。你说咱们要是在一块吃饭，那我不能那么嘚瑟，我不吃辣。
0: 但我觉得，麦老师是属于人菜瘾大
1: 型，是吧？
0: 他其实不太能，但他爱吃辣。
1: 哦，
0: 他还老推荐我去吃什么江西菜、川菜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他是属于不太能吃辣的那种。
1: 主要他是能吃。
0: 啊？思达说的。
1: 说吃到吃上，尤其是他真是他是个碳水脑袋，一到吃辣呀，或者不是吃啊，或者是吃面食，他可能吃辣 啊。
0: 你看刚才有人说是不太能吃辣的，有的人就是吃辣，这是像呼吸一样自然，就好像长了一个铁嘴铁胃一样。
1: 是，就像子琛一样。
0: 我其实
1: 人送外号麻辣小王子，
0: 那是辣条。
1: 但是也是你的人生。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1: 那你确实也爱吃辣。
0: 我还是挺能吃辣的。
1: 爱吃辣。
0: 我这个能吃辣这个事儿，好像它也讲遗传。
1: 哦。
0: 我妈妈就特别能吃辣，我印象特别深。我从小的时候，我妈特别爱吃凉皮儿。
1: 嗯。
0: 就是路边那种凉皮儿，有时候带着我在那吃凉皮儿，她就是桌上那一碗就直接给人弄空了就。所以
1: 那我怎么就没遗传我爸我妈爱吃辣、
0: 啊、是吗？
1: 对，我爸我妈也可爱吃。我妈现在做菜，我跟你讲，凉半个黄瓜她都得往粉里边放点辣椒。
0: 凉半个黄瓜当然得放辣椒。
1: 你看看不仅放辣椒辣椒油，还得再剁点蒜末进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说
0: 会吃
1: 凉菜弄辣，这是不让我吃了吗？这是。
0: 你看为什么说有的人特别能吃辣，但是有的人一点辣都不能吃？说
1: 有讲
0: 这个跟基因有关系。人体内辣椒素受体的数量决定了人对于辣的敏感度。受体数量多的人对于辣椒素的刺激反而是更敏感，耐受程度也更低，吃一口辣就可能会向大脑发出警告。受体少的人则会更钝感。
1: 所以就能吃呗。
0: 对、另一方面呢，环境和生活习惯也会影响我们对于辣椒素的这种敏感度。
1: 哎，
0: 你比如说江西、湖南，这个云贵川、重庆，就一想到这些地方就会跟辣字沾边。
1: 对，
0: 但其实也不全然都是辣椒素受体更少，也可能是受环境和饮食习惯的影响。
1: 对，
0: 吃辣更多，所以说接受度也会更强。
1: 所以吃辣这个事儿，能力它后天也是可以锻炼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就大家也会有那种以前不太能吃辣，
1: 后来可以了，
0: 但是突然就特别能吃辣的，也有这种。
1: 对，
0: 虽然说吃辣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有很多的好处。
1: 虽然说吃辣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有很多的好处。
0: 比如说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啊，
0: 还可以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生率，但是一定得有度啊。当辣椒这个辣度超过身体承受的极限的时候，你可能会就出现比如说剧烈的腹泻呀、呕吐这样的不适症状。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是属于那种无辣不欢的吗？还是说像思达一样人菜瘾大的呢？
1: 还有麦老师啊，
0: 麦老师，
1: 我们俩一样
0: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在这儿就不要光提我了。
0: 其实这个确实也有那种两口子，一个能吃辣，一个不能吃辣的。
1: 有
0: 一般这种谁救护谁呢？
1: 看谁更爱谁多一点。我老公就比较
0: 爱吃辣
1: 哦。
0: 那你。

0: 你们两个平时点菜的话，
1: 但我只要一，他就说去辣去辣去辣去麻。
0: 哎，这些年是委屈了。
1: 哎，但是哦，他不爱吃香菜，我贼爱吃香菜，哦、这一点我倒没有，就是特别硬要求他必须得吃。
0: 你俩也就谁都别说谁了。

0: 来自希林娜一高热辣滚烫、今天和各位聊一聊你是不是能吃辣的、小薇给我们留言，小薇上一次中奖了是吧，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一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都在刷小薇两个字、因为大家今天要吸一吸小薇的欧气，希望也可以中奖。
1: 对，
0: 我们看小薇留言说什么，她说虽然我是江西的啊，但我吃辣是属于最菜的一类。我老公是四川的，原来吃辣很厉害，自从认识我之后吃辣退步很多，让你给带下来了，说明爱你更多一点。
1: 而且说到江西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说江西那边也挺能吃辣的
0: 啊。你后来才知道？
1: 对，我之前不知道，因为一说吃辣就想哦，湖南、重庆、四川那边，但是后来人家江西那就您说我们这边辣那才叫真的辣、而且这几个地方的这种辣还不一样。
0: 我跟你讲，我最爱吃的就是江西菜、湖南菜和川菜。
1: 就是辣的呗，就是。
0: 对对对，但我更喜欢川菜那种辣，跟重庆火锅那种辣不太。重庆火锅我倒还好，我比较喜欢吃麻酱火锅。哎，说饿了。来了小同学说，我老公特别能吃辣，我就是中辣。自从儿子上学之后，就锻炼他吃辣，现在他呢吃微辣。这一家子这辣度都还不太一样。你看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就都属于特别能吃辣的那种。
1: 你挺好。
0: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能吃到一块儿去，辣度上我俩能吃到一块儿去。但是，你比如说我爱吃的一些东西，他基本不吃。你比如说，肘子呀、猪脚饭什么的。我说这
1: 玩意儿香，
0: 谁能拒绝这个东西呢？
1: 你媳妇儿能拒绝？
0: 我媳妇儿对不？
1: 这
0: 他可以说是滴肘不沾了，可以说是。
1: 也好，不用抢着。然后楠楠说了，无辣不欢型的、但是呢，架不住现在嗓子不经造了
0: 啊。VY 他说，突然吃到辣，我会马上打嗝，就像肠胃被吓到了一样。还有就是不能吃辣，我鼻涕就会就比较多。
1: 哎，真的，有朋友吃完辣之后的那种反应也不一样，有的是流泪，有的流鼻涕，有的出汗，
0: 对，
1: 是吧？
0: 有的就哭哭爬墙。没有没有，我瞎说的啊。谦他说，我上大学那时候在成都上的，离开成都之后就戒辣了、一方面还是希望可以清淡一些、多一点食材本身的味道、另一方面有时候觉得辣味儿啊容易掩盖食材的新鲜程度。还真是这样。我想起来之前有一次我在跟网上学的那种调不一样辣椒的那种蘸饺子那个料
1: 汁儿，
0: 我有一次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我就调了那个料给我们家、我爸我妈他们都承认我爸不喜欢吃，觉得吃尝不出饺子味儿了。
1: 调挺好，下次别调了那种啊。
0: 全是料汁儿的味
1: 儿。王硕这朋友说了，说那走遍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江西辣我是真的是受不了、然后就是湖南辣和川辣爱吃但身体又受不了。
0: 我比较受不了的是湖北的那种辣。武汉黑鸭。就是那种辣。我有一次吃咱们石家庄的某一家这个什么黑鸭什么什么什么店。他当时是我点了个微辣。
1: 可辣了。
0: 那是我吃过最辣的辣。在他那是微辣。后来他告诉我说，如果说你不太能吃辣或者只能吃一点的话，建议你点微微微辣。我说那你不早说。
1: 微微微三个微啊。
0: 三个微。它上面有微微微微微微辣。特辣，
1: 特辣！
0: 我寻思我点个微辣吧，这家伙给我整的变态辣了。

0: 奔罚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

0: 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go。
4: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4: 大橙子。明之山他说，我特别喜欢吃辣，但是不能吃辣，一吃板面辣椒我就放2-3个，我就会满头大汗了，就跟洗了头一样。我媳妇儿说我就是又菜又爱吃。我一般吃板面的话，我会放一堆辣椒。
5: 对，
4: 我老觉得板面里边的辣椒不够辣，
5: 那是灵魂。
4: 哎，你这个就得吃一口辣椒，吃口面，再就口蒜。
5: 哎呀
4: 嘎香啊。
5: 秦风为霜说，以前啊是无辣不欢，现在呢是能吃不辣就吃不辣。
4: 哦，
5: 突然就切中年人的生活方式
4: 啊。
5: 您这种说法也不对，人中年人也有很多，老年人还能吃辣呢。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稍后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视频直播的抽奖啦。
5: 是的，
4: 怎么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可以在。

0: APP 端打开参与评论就可以抽奖。
1: 是，
0: 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和您玩的是移花接木版的我爱接歌词。哦，我们用一首歌唱另外一首歌，嗯，同时需要您接个歌词，嗯，接个歌词就是唱的这个词儿的这首歌的歌词。
2: 对对 对, 对，别管他曲儿是哪首歌的曲儿啊，
0: 听起来有点烧脑。
2: 注意听他唱的哪首歌的词儿，
0: 对对对，
2: 然后接这首歌的词儿，
0: 有点难。

0: 天还高比地还辽阔。
1: 掌声！谁搁那说大话叫呢？你怎么打的大话叫啊？
0: 我没想到今天这么有难度的题，你们都答得这么厉害。
2: 大家没有受你影响，主要是。
0: 我的天啊！吉里多多说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2: 对。
0: 没错，曹也说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2: 啊。对
0: ，XX 说一剪梅和我的好兄弟，您审题了吗？
2: 刚才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呢，我的好兄弟一剪梅了。
0: 你说什么呢？
2: 其实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语音发过来啊。
0: 对对，
2: 这一句它原本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唱出来。
0: 对，你要是能唱出来。你甭管是用哪个曲儿，我都觉得你厉害。哎呀，守护幸福真的发语音过来了。
2: 哦，你听听，
0: 我听见他唱的是什么。

0: 这直接唱副歌了是吧？
1: 是，
2: 嗯。不知道刚才这首歌有没有带给大家的一丝清凉呢？
0: 啊，有，刚才视频直播间了，思达听着这歌，心里哇凉哇凉的，瞬间不热了。
2: 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
3: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
2: 哎呦，
0: 好听啊，
2: 唱真不错，还要给我一个吻。
3: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2: 厉害，还有 Jik。
3: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2: 哎，大家都挺厉害的。
0: 真棒。
2: iX 也发过来了，我们听一下。
0: 行。
3: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勇敢的生活。
2: 厉害，再听一下小薇。嚯！哎呀，
0: 薇呀，
2: 今天谁又惹薇姐了？
0: 真是薇呀，必须要一展歌喉，
2: 唱真好。

0: 过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5: 这两天的气温都比较高啊，明天白天全省也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具体来关注石家庄呢，明天是晴天，22到32摄氏度，今天28度最高气温，明天还要更热一点。明天会有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
6: 所以呢，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我们更要休息好，尤其是我们的上班族们啊。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关于健康的，说最适合上班族的3种恼羞方式。说恼羞啊，不完全
5: 不是恼羞成怒哈，
6: 不完全等同于午休，休息的休，就让我们的大脑可以得到放松和休息啊。首先呢，就是午睡最佳的方式就是把椅子放到墙边腰底下，咱放一个靠垫，然后有一个支撑，然后颈部呢放一个颈枕，这样能靠着睡的姿势会比趴着睡更健康，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哈，也会更放松一些。
5: 对，
6: 还有呢，就是发呆，这是一种专注的无意识状态，它可以帮我们减轻一些疲劳，因为对于大脑来说，它就是很好的休息了。你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呢，就会突然的不愿意思考，让自己停滞在一个很安静的氛围里面，你忘掉一切烦恼。对于没有条件午休的人，发呆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让脑袋休息的一种形式。
5: 是的，还有就是运动，最适合午间脑袋休息的运动就是瑜伽，30到45分钟，练习几个简单的瑜伽动作，可以把工作的压力和烦恼随着呼吸给它吐纳出去，对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比较好的。这一天的天确实也是热起来了，大家都不喜欢汗唧唧的，晚上可能会开窗户开风扇，但是又怕着凉，纠结来纠结去，跟您讲，一床舒舒服服的冰冰凉凉的被子绝对是这个季节的刚需。再热一点到三伏天了，您家空调一开，那个被子更得盖上了。昨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是已经去到了百年纺织之乡江苏南通的工厂，去到西域楼兰帮大家来砍价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西域楼兰卖的最火的凉感桑蚕丝冰皮被4.0系列，不闷汗，特别丝滑。今天一床的这个夏凉被，您能拿到的是工厂价，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便宜，179起。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6: 对，而且呢，今天早上的时候，新源就已经给大家开启溯源直播了。说到这个比他们官方的直播间价格还要低这件事儿，我今天早上看直播的时候，旁边是他们那个韩总在那站着
5: 啊。
6: 说你们现在一说什么价格机制什么优惠力度都不跟我商量的是吗？波尔波直接就把说出去了。

0: 我同不同意？然后大家说，我们都溯源到这儿了，就直接在贴脸了。咱您都跟我们来直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直视频直播了，您当然得同意了。我们怎么说，您就怎么试就完了，特别有意思。而且关键是跟大家说，就这个凉感被，您一定一定要下单试一试。
1: 嗯，
0: 我说实话，我昨天就已经跟小袁说了，我说我要赶在明天一大波订单来临之前，我要抢先，我先买上，我买两床被子。一床就是大的，2米×2.3米的，一床是一个单人的，
1: 嘿，
0: 哎，1.5米×2米的，
1: 这多会过日子的，
0: 可不，真的特别好。那个选品会上，我们当时，这是一上身，看冰冰凉凉，它是凉而不冰的那种肤感，特别的柔软，
1: 是，
0: 就你要一摸上它，你瞬间就想呼呼睡了。你说你要在这个被子里边睡，我的天，那可太爽。
1: 听你说我都想
0: 睡了，你就想睡了是吧？
1: 还真是，因为之前我们开选品会的时候，这个被子你拿过来，我们拿那个样品往身上一铺一试，
0: 对，
1: 我在那个椅子上，当时正看这个东西呢，滑溜滑溜摸着摸着开始，真的，你拿到就感对都有这种睡感了。
0: 对，
1: 我们都说什么的都是叫什么感，这个就真特别有睡感。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看一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有这场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一会儿还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这是黑科技凉感，它是 AB 面双面可盖的，每个颜色都足够清爽，线下有专柜在卖，可以机洗不娇气，日常一件2米×2.3米的这个尺寸就要2199了，今天咱们的价格只要179起，三位数砍到一大头，大小款都有，今天从厂家直接到您手里，没有中间商，
0: 是
1: 全家人有一床这个好被子，在夏天也可以睡个好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个搭配这个西域楼兰他们家冰丝的这个被子的这个床笠，它也是冰丝床笠，这个床笠它好就好在哪儿，它不容易跑床，不容易位移，你就孩子嘛，在这上面你这大滚儿来回翻腾，你都不用担心它像那个床单一样，它可能一会儿就起皱了，一会儿可能就跑到别的地儿去了。
1: 对，
0: 这个床笠它是能固定的嘛，而且它的触感特别的细腻，特别丝滑，铺在上面质感满满，一套舒适的床品真的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甚至是生活的幸福感。这一款床笠啊，它就是自然凉的那种软凉席儿般的那种存在啊，它这个铺上去了之后呢，它是比那种普通的棉质床单凉快多了，即使是到后边再热的时候，比如进入到三伏天了，咱后背也不是说一睡觉可能老得翻身，因为那一出汗它就蔫得慌。
1: 对，
0: 这个不会。今天呢有两个尺寸，一个是1.5米×2米的149元起，还有1.8米×2米的大床尺寸的好床笠，咱可以用很多年。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这两款都是可以看到的啊。
1: 是的，马上，因为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是从5:40开始，现在是5:39，河北音乐广播的乐昌城我们的南通家访溯源直播会第二波开始了，所以白天没赶上直播的朋友，晚间场次福利是照样不打折的。
0: 对，
1: 咱们当家爆款的这个凉感冰皮被 PE 小冰块凉席，上手就是天然凉感，关键是它不光凉，它舒服。
0: 哎，
1: 啊，绝对不是那种难受的那种，是一定是让你又舒服又凉快。
0: 对，
1: 夏天裸睡都舒服，不闷汗，不粘身，还好打理。还有冰丝床笠，刚才说的全棉的双层纱四件套，护颈枕啊，这个抗菌软床垫啊，全是当下夏天家家必备的刚需好物。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价格特别实在，直播间也是福袋不停的派送，免费送加厚枕套一对儿。各位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关注到视频号上，我们的直播马上开始喽。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打工人请注意。

0: 17:4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吃辣的话题，您能吃辣吗？或者说您跟您家那口子是属于两个人都特别能吃辣，还说都不太能吃辣，一般都是谁救或谁呢？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刷新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西瓜吧，就说为什么西瓜中间的那口是最甜的，您研究过吗？西瓜的这个胎座是位于中心的位置，容易累积更多的糖分，成熟度越高的西瓜，中心的糖分会累积越多，因此就会更甜。甜瓜、哈密瓜等也是如此。研究发现啊，说西瓜芯儿还是番茄红素和瓜氨酸含量最多的部位，西瓜瓤呈现着红色是因为富含着番茄红素，颜色越深番茄红素含量越高。研究发现说，这种植物化学物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远超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的，可以有效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延缓衰老，保护皮肤等。
1: 我补充一点 如果想要让西瓜甜上加甜怎么办？
0: 你放点糖。
1: 好好好，没毛病。你把它
0: 我知道了，加点盐。也不是啊，
1: 把它放冰箱里。因为这个，因为瓜类水果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果糖啊，它也是受温度控制的。如果要是说到达一定的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温度降低了之后，它的果糖的这个凝聚力啊，或者它的一个生成啊，就会促进它这个果糖，所以就会更甜。所以很多咱们到夏天的时候容易冰镇西瓜呀，
0: 对对对，
1: 就吃着会口感更好啊。说到吃懒，说研究啊发现说天生就瘦的人反而更懒。我说我怎么那么瘦呢？每个人的身边呢都会有这样一群人，就不仅很瘦，看上去好像也怎么吃都不会胖。那研究发现说，和 BMI 正常的人相比，天生瘦子食物摄入量减少12%，身体的活动水平降低23%。但是由于静息代谢率高，瘦子们就算坐着不动，它消耗的能量也比预期要高一些。所以呢，有的时候胖并不是因为懒。
0: 再来说到空调的温度低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的，一天当中体温会根据人体睡眠或者是清醒状态上下波动，睡眠时下降，清醒时上升，周边环境的温度如果说有很大的偏差，就会打破睡眠和体温之间的平衡，导致睡眠质量受到影响。说到18度到22度是目前国内睡眠专家所公认的最佳睡眠室温区间，如果说适应不了这个温度，夏季夜间空调可以开到26度左右，定时2小时，让身体顺利入睡，也可以尝试的侧躺的来睡觉。相比于平躺来讲的话，身体和床铺接触少，有助于降低体温。但是如果说你有床特别舒服的冰感凉被的话，你不管怎么着，你都睡得好。此时此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小圆正在直播啊，去来看一看。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说为啥现在车企都和9这个数字杠上了？说国产新能源呢爱用9来命名，这背后呢是对于我们中国消费者数字心理的一个精准把控。说在我们中国文化里，9是最大的个位数嘛，象征9五至尊、天长地久，这些好词儿都跟9有关系啊。
0: 是的，
1: 说自带高端、旗舰、至尊这么一个象征的意义。而7呢，则代表科技、年轻、力量感。车企们就深谙这种文化符号，走量爆款就常常叫什么什么7，
0: 对，
1: 是吧？速7、绿7啊。那高端旗舰呢，则都爱叫9。从市场情况上来看，目前命名为9的国产新能源车型，普遍都搭载了品牌最先进的技术，售价大多都在40万左右。可以说，车企能用9来命名，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借助消费者对于数字这样的一个天然好感，传递自己家这个产品的高端定位。那中国车企们正在通过这种文化符号讲述自己的品牌故事。
0: 不知道您对于这个数字是不是也有些研究？我们之前还聊过，说什么你的这个什么选车牌号、选手机号的时候，对于哪个数字是情有独钟？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马上我们的抽奖开始，
1: 是
0: 我们的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抽奖就要开始了啊！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那个链接进来，通过 APP 端打开就可以参与评论来抽奖了。今天大家在刷的内容是微微，
1: 对，小微
0: ，因为上一位中奖的朋友是小微，
1: 小微，对。
0: 大家可以进来之后，你就不管3721，你就发小微或者发微微，好吧？
1: 好，
0: 既然发微微，那我们来就听一首微微，
1: 好。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渣男。
0: 不是媳妇儿，我怎么你了？
2: 你背着我藏私房钱，
0: 冤枉啊！我啥时候藏私房钱了？
2: 就在我刚才的梦里。
3: 哎，每个人都会做梦啊，有甜蜜的梦，也有糟心的梦，甚至还会做噩梦。但你知道古代皇帝做噩梦后果有多严重吗？咱先说秦始皇，《史记》记载，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说的是啊，秦始皇有一天做了个噩梦，梦到了一位海神，在梦里跟海神干起架来，睡醒了很不爽，于是他就找人解梦。这位解梦专家给秦始皇的解释是：水神不可见，以大禹蛟龙为侯，今上住此被禁，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知。根据这个提示呢，秦始皇就带着捕鱼的家伙去东海捕鱼去了，最后啊，杀死了一条巨大的鱼，这才满意的回去。再说说汉武帝，汉武帝在梦里被刺客追杀，睡醒了就让侍卫去追查，在宫里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刺客的影子。这时候啊，有个叫江冲的人造谣说，陛下，我怀疑是有人给您下蛊，而江冲的死对头就是当时的太子刘据。这江冲呢，就找了一个浑身扎着针的小木人陷害太子，说这小木人呢是从太子的宫中找到的。没想到汉武帝竟然相信了江冲，气急败坏的太子刘据为了自保，先是斩杀了江冲，然后联合自己的老妈，也就是卫子夫，准备起兵谋反。可惜啊，谋反不成，刘据跟卫子夫双双丢了性命，就因为一个梦逼死了自己的太子跟皇后。可见这封建迷信真是害人不浅呐。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聚焦钢铁、焦化、水泥等七个重点行业，持续推进环保绩效创 A 工作。截至目前，全省七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3: 近年来，邯郸市加快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推动快递成本整体下降20%，运行效率提升40%。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14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2: 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公开招聘卫生专技人员20名，即日起至6月9号，可以去到医院的现场报名。
3: 六一儿童节临近，多家银行是借势推出了少儿存折，部分银行还创新设立了儿童主题银行。浙江绍兴、温州等地部分中小银行是推出了限时少儿存款专享利率。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办。
3: 咪咕昨天是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特权转播商。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受西北部地面高压影响，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山区仍有大风天气，建议大家出行呢要注意防晒和防风。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8: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直播开始了啊！同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8: 我刚刚看到甲那位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我想参与视频直播间抽奖，怎么参与啊？
3: 您发过来这段话就已经应该是已经回给您一个链接了吧？
8: 没有，
3: 或者您直接回一个大橙子。
8: 我单独跟他说了，我说你回复大橙子。
3: 对，回复大橙子。
8: 回复大橙子了，看到了一个视频链接啊。
3: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
8: 对，
3: 就会蹦出来一个链接。您点击那个链接进来呢，你是没有办法评论的。
8: 对，
3: 你需要在 APP 端打开就可以参与评论，也就等于是参与抽奖啦。
8: 也就是说，您的手机得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
3: 是的。同时呢，刚才也看到我们这小圆的溯源直播也已经开始了啊。今天呢是去到这个西域楼兰来给大家来进行溯源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8: 嗯，
3: 另外
8: 现在手里面拿着就是我跟他我说我要买的那个同款。
3: 哦，哎，怎么这么乍一看，小圆旁边那个人跟你有点像呢？可能我离得有远啊，我这眼神不了。
8: 你这眼神确实，
3: 就像你戴个眼镜之后的。
8: 上镜。
3: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看看就感觉像
8: 什么。
3: 要不是你在我旁边呢，我这。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今天这个确实很划算，本身就是夏天的刚需，突然同时呢还性价比特别高，省去中间商。是吧？
8: 对对，
3: 最便宜的价格买到最好的这个棉被，大家可以来看看啊。
8: 棉被，人家夏凉被，我谢你啊。
3: 夏凉棉被，夏凉被
8: 特别的凉快，
3: 凉快的棉被，夏凉被。确实，你看有的时候你会那种吗？就是你会特意去买酒店的那种被子啊，或者是枕头什么的，
8: 总感觉好像是人家那儿睡的比家里边睡的舒服好看。
3: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就相当于把酒店的品质还好的这种夏凉被带回家了。
8: 对，
3: 大家可以来去看一看啊。
8: 是是是。
3: 最近看到一个酒店的消息，还真是，说是郑州一家5星级酒店推出了一个自助餐的年卡，说12,888， 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吃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平均一顿只要十几块钱，网友感叹，这是要把五星级酒店当食堂啊。
8: 那是，然后呢，真的就有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到这个酒店，就核实这情况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人当人说了，确实我们这儿出了这一款单人全年三餐自助畅吃这么一个产品，说活动和购买窗口持续到五月底，然后工作人员还说了，目前已经售出数十张年卡了，开卡当天开始计算有效期，一年之内都可以来使用。
3: 是的，一天均价大约是40块钱，我要开始算账嘛，就说这到底能不能吃回本啊。有人认为说，如果说你工作和住处都在附近，一日三餐都在酒店解决，确实有机会把钱吃回来。
8: 对，
3: 说平均一天35.3块，包三餐。也有人表示说，坚持一年天天去吃也不现实啊。看似划算，实则赌概率。你得赌这酒店的永远不亏。
8: 就是你想想这事儿，我确实也算了，12888，
3: 对，
8: 除以365，确实合下来一天也就是35块多
3: 啊，
8: 是吧？
3: 是。
8: 你要说，
3: 我不敢说是，
8: 确
3: 我没算过啊。好嘞，
8: 计算计算，一天35.3块，然后包你三餐，你就光说这个数，可能确实还挺划算的啊。但是就像你有朋友说了，说你天天顿顿搁那儿吃，
3: 对，
8: 确实不太可能，好像。
3: 而且，其实这个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原来我一年吃要花这么多钱，一天按说一天35.3块不多，
8: 不多。但是你实际，确实你肯定花的比35要多。
3: 对，就即便是按照35.3，你一年花12888，
8: 光吃，
3: 哎呀。
8: 是吧？这账确实不挺算，
3: 还真是，就以前没这么算过。你要是说按照他说这个12888一日三餐，你真的是每天的话就30多块钱，那确实是不贵，甚至还很便宜。
8: 对，
3: 你出去吃一顿饭，你30块钱，你
8: 下白啊？
3: 不，
8: 人家自助呢。
3: 看你吃啥，一碗板面肯定能下来。但你要是去吃什么披萨呀、什么这些，那不是下不来。
8: 问题就在于，你不可能每天一日三餐都在这家酒店的这个自助餐那儿吃。
3: 对，当然也提醒消费者说，在购买这一类长期预付产品的时候，最好你得先看清楚它的使用规则，
8: 对，
3: 有效期限，
8: 对，
3: 还有包括它的退款条款，
8: 哎，
3: 理性消费，避免后续产生一些纠纷。
8: 是的，
3: 现在大家其实很少付这种预付费的这种了，会员什么的，你要买个年会员，你得下挺大决心的。
8: 所以就特别想问问大家，您现在还愿意为了啥而去办个卡，充会员？
3: 你现在手机里边什么 app 或者家里边的
8: 有？
3: 对，比如说有哪些呢？
8: 就是各三大平台。
3: 三大哪方面的三大平台？
8: 腾
3: 看电视的
8: 啊、然后
3: 优酷、
8: 爱奇艺、腾讯、
3: 爱奇艺和优酷。
8: 没有优酷。
3: 芒果
8: 没有芒果。还有哪个来着？
3: 行了，不重要，我也没那么想知道。
8: 然后各大这个听歌平台。
3: 听歌平台。
8: QQ。
3: 对。一般就是某宝的什么 VIP, 它可以赠你一些。
8: 有是吧，有。
3: 对。我还没会买剪映的会员，我一般也是年会员的买。
8: 对。
3: 我以前还会买微博的会员，但后来就没有买过了。
8: 你还买过微博？
3: 我买过微博的会员。
8: 你咋想？
3: 就是那么想的吗？
8: 名人都刷微博，对，我确实也很久没刷微博，确实是。
3: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您现在还为了什么在办卡充会员吗？
8: 哦，对，我还充了各大什么少儿 VIP
3: 哦，
8: 为家里边有孩子吗？
3: 也是，
8: 对，
3: 也是。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

0: 看 Munchy 他说你看看那个健身房的月卡就知道了。
1: 嗯，
0: 他说是一个月就开卡去了一次，消卡去了一次。
1: 嗯，
0: 我以前我也会去健身房。
1: 嗯，
0: 但是这跟大家的习惯不一样。
1: 嗯，
0: 我不太喜欢健身房它的那个更衣室的那个味道。而且冬天有的时候去健身房，你去那儿酷酷一通脱，练完酷酷一通穿，我觉得麻烦。我也不喜欢在健身房洗澡。
1: 我也是。
0: 所以后来我就不去健身房了，我就自己买了一堆东西在家练。
1: 哎，
0: 我觉得效果也一样。
1: 嗯，在家骑车什么的也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当然你首先得掌握一些方法。
1: 对。
0: 啊，有人指导过你，你大概知道一些怎么练了之后，
1: 对，
0: 就会比较合适。
1: 嗯，文龙说了，我是充话费送会员，
0: 哦，
1: 可以每个月选一个会员，
0: 哦，
1: 每个月到期的时候呢，就可以从各种听歌、看电视的会员当中我选一个，
0: 嗯，
1: 所以每个月都可以换一个平台，然后主流平台基本都有，感觉这样还挺方便的，不会被单一平台而绑定。
0: 哎，也挺好。
1: 嗯，
0: 这段时间这个剧在这儿播，
1: 哎，
0: 你就买，你就选这个。
1: 哎，
0: 那段时间那个播，你就选那个。
1: 是。
0: 艺术已读不回艺术家，他说现在的话，为了工作，我开了这个百度网盘 WPS 的会员，工作起来确实方便。生活中的话，听音乐我开了 QQ 音乐，看 NBA 开了腾讯体育会员，看剧的话只有一个爱奇艺，
1: 嗯，
0: 也是会定期充会员的。
1: 李花说了 ，QQ 音乐充了会员，
0: 嗯，
1: 要不好多歌都听不了。
0: 对，
1: 其他呢就是健身类的充了会员。嗯，
0: 所以说，你说像现在像我们这种
1: 啊，
0: 不用你充会员，
1: 珍惜吧，朋友们。
0: 你顶多听那么会儿广告，
1: 而且你还能看着我们。
0: 哎，
1: 你要看着我们的话吧，响应大家的需求，我们可以给大家把扭掉。
0: 我们还能给你们送奖，
1: 你看看，
0: 求求你们听听我们吧。
1: 然后 Lucky 说了，
0: 嗯，
1: 有办会员这事儿，我是为了美容办了一张卡。
0: 嗯，
1: 你看啊，这个事儿，比如说线下的一些门店去办会员卡，它会有多种因素在的。
0: 对，
1: 你首先你必须得确定你在这一家在没办会员之前，你去就已经去了三五次了。
0: 是的，
1: 你会经常去光顾。
0: 啊，
1: 还有一点就是，确实你离你家呀，比如说上班啊、家呀，很方便，离你近。
0: 对，
1: 隔三差五你就能哎。就是走两步咱就到那儿了。
0: 对，
1: 还有一点，你确定他这长期他在那儿开着，他会有跑路的风险。
0: 哎，是，
1: 这综合考量下来，你在他们家办会员，那绝对是优化成本。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望远说必须是游泳健身卡，肉叶说是 B 站他开了会员。
1: 啊，对
0: 啊
1: ，B 站。嗯，
0: 还有陆小雨他说刚才说的这种哈，啊
1: 哎，
0: 这种五星级酒店的。每天去吃饭说购买就别想回本的事儿，
1: 嗯，
0: 跟健身卡一样。
1: 哎，
0: 想象有时候特别美好，但其实你会发现真正去不了几次。
1: 嗯，
0: 酒店自助如果说餐品不经常调整的话，
1: 嗯，
0: 你一般一周就会腻了。哎，还真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它得经常的变化。
1: 对，然后
0: 但是你已经把钱给他了之后，他也不太可能会因为你来。我是这么感觉的。啊，
1: 是，
0: 我是这么感觉的。
1: 所以说西瑶说的一句话说，我觉得关于棒棒卡，我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在消费这场博弈当中，我们消费者手里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不是什么省钱技巧，而是随时可以转身离开的自由。
0: 哎，
1: 不要让一张小小的预付卡锁住了我们本该自由的脚步。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环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来吧，看声母猜歌词，
7: 回复猜歌，
6: 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是4行的声母，需要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4句歌，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7: 对，
6: 还是说，如果说你来唱歌的话，一定先暂时把手机的蓝牙先断开，嘴巴离手机稍微的近一点，这样清晰一些啊。
7: 对对对，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就可以看到这组声母了啊。
6: 对对对，我们今天聊到是关于。充会员嘛，看到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越来越好。他说我到家打开小度，一听说什么卡，我就肝疼。说孩子小的时候各种课办各种卡，退费也成难题。昨天还在闲鱼卖了办卡10年的轮滑卡，还有几个挂闲鱼卖的卡。
7: 不过像他这越来越好这位朋友说的也是倒是个招儿，咱们要是有那种闲置的或不用的会员，可以在闲鱼上转手出去，
6: 对对对，
7: 让更多的朋友享受到实惠啊。
6: 早安，他说我确定一周去3到5次健身房，但不耽误我已经被5个健身房跑路了，我的天啊。他说周围朋友呢都说以后我办哪儿卡他们就不去哪儿了，哎呦。他说所以现在学乖了，最长我就办季卡，再也不办长期的了，因为确实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咱谁也不敢保证。
7: 对对对，
6: 所以说尽可能的还是咱办一些短期的卡，包括现在其实还有那种我见过的9.9块的日卡，
7: 对，次卡，
6: 对，次卡
7: 体验卡，
6: 你去一次或者去2次，这周你去也有这种的。现在
7: 是安逸说了，我现在办的卡就是理发店和淘气堡。淘气堡真的，但是呢我之前也涉及到这种，就是给孩子办个淘气堡的卡什么的，你也以为他挺爱愿意玩的，他孩子呀没有个长性。
6: 也是
7: 啊，对，你可能你给他办个什么10次20次的卡，他可能没去3次他就不愿意去了。
6: 对，都太熟了，
7: 真的他就觉得没啥意思。
6: 所以得不到的
7: 永远都是最好的，
6: 得到了之后就不珍惜了。
7: 然后这朋友说了，我办了淘宝的88会员，8VIP 啊，然后呢赠送了网易云年会员和优酷的年会员，还有淘宝外卖的这个年会员，那还挺值的啊。
6: 是，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接下来我们说说猜歌的事儿吧。
7: 有朋友发语音了吗？还没有是吗？来，子琛老师，您先看看。
6: 今天这个这么难吗？我怎么觉得挺简单的呀？
7: 真的，你一眼了哟。
6: 我第二句嘛，一眼看出来的。对啊，第二句我觉得比较明显，给大家念一下前两句。
7: 好，
6: 第一句是知歌乌摸阿的呢摸西一。
7: 对，第二行是阿的呢摸诗。
6: 我就看
7: 我这一读好像就差不多了，
6: 是吧？
7: 阿的呢摸诗。
6: 阿的呢摸诗，
7: 难道你猜的想的不是那个答案的那首歌？
6: 好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阿的呢摸诗是吗？
7: 我不知道啊，这题我出的，反正我只想到另一首歌。
6: 阿的那么深，是爱的那么深吗？
7: 对呀，对呀，
6: 是就是比较专。

0: 关注的一个节气吗？
1: 跟节气有关系吗？
0: 跟天气有关吗？
1: 这歌跟天气没关系。
0: 跟天气啊，
1: 没关系。
0: 我猜的是跟天气有关的那首《爱的那么深》。
1: 哦，还真不是，跟雪没关系。我们这歌也没下雪。
0: 对对，我以为跟雪有关系，我还说这么巧，上个时段我出的一剪梅，
1: 嗯，
0: 你这个时段出认真的雪。
1: 这
0: 不愧是搭档啊，跟这没关系，
1: 没关系。但是他的那种心情是凉透的心情，
0: 凉透的心情，
1: 反正是受伤的心情。
0: 听一下，你是不是幽猫饼发过来的语音？
1: 好。
2: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一直梦醒了，天冷很莫名走了，却回不了身。
0: 哎呀，
1: 好
0: 唱的不错，
1: 好厉害。
0: 是我再给你说句实话吧，其实我也有想到这个歌，但是我不记得这歌叫啥了。
1: 我已经很贴心的把这首歌调出来了，你没看见吗？
0: 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嗯呐。
0: 我真以为是认真的雪，爱的那么深，爱的那么认真。
1: 但是那后边的词儿，那声母它不
0: 对
1: 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只看这一行了嘛、
1: 哦、
0: 爱的那么深。听一下这里没有雪这位朋友。
2: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
0: 唱的不错。
1: 嗯。还有谁？还有嘉业，我们来听一听维塔斯嘉业。又不唱。
2: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
0: 哎呦喂、哎！
1: 能不能大点声一会儿？
0: 听一下 ，IX
1: 来。
2: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
0: 以后大家都。
2: 一时梦醒了，隔天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
0: 好听，
1: 哎，
0: 以后大家都按这个音质标准发啊。
1: 对，
0: 大家都唱那么好听，我们都想给大家好好放放，
1: 是啊、
0: 好吧？还有 Aaron 也发过来了。
2: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
0: 嗯。
2: 是梦醒了，隔天的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
0: 不错，诺瑞。
1: 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8:31，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1: 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南通西域楼兰家纺溯源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直播间呢全是工厂职工的夏季床品，主打的是冰感冰皮被，新升级的 PE 小冰块的凉席，包括还有四件套凉席、枕芯儿、床垫，全部都给您是源头的实在价。
2: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南通溯源现场的新源。
2: 是的，小源你好。
1: 哎 ，Hello， 小源。
3: 大橙子，晚上好。我现在就在中国家纺很核心的源头腹地，就是江苏南通啊。现在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就可以准备啊，把西域楼兰这个品牌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即将我们要给大家抽一个糖果枕、护颈枕。
1: 哦，马上抽奖！
3: 我们的直播间先来准备一下。是的，你们俩也可以啊。
1: 好，
3: 你们俩也赶紧进来。
2: 好，
3: 那说到买藏品选家纺呢，肯定是要追根溯源找产地。那中国人啊，就是应该都知道这句话，就是世界家纺看中国，中国家纺看南通，南通家纺看叠石桥。我现在就是在叠石桥这个位置，就是公认的中国家纺之乡。而且叠石桥呢，也是全球这个规模很大的这个家纺的产业集群，包括呢也是它的交易集散中心这块呢，就是你往这块一走，这个道路两边全部都是这个在做家纺生意的工厂啊，包括这个门店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是过来，就是专门来这块来选这个四件套也好，选这个睡衣也好，或者是夏凉被也好。那既然是就是大家这个睡觉哈、都是要接触到枕头啊、床笠啊，包括夏被啊，还有这个床品四件套。市面上很多的爆款，包括这个高品质的货啊，基本上源头都是出在这里。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124乐商城来到这儿，也是为了让大家就是可以拿到源头好价，没有中间商就是再去加价呀等等，也不搞层层的溢价，就是来到这个位置，让大家拿到真正源头工厂的品质过硬的厂家职工的，而且价格超级超级美丽的好的家纺。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西域楼兰这个品牌啊，给大家选取到的就是夏凉被也好啊，还是他们家的这个床笠，冰感的床笠也好，我觉得大家在直播间呢还都是反馈非常好的。包括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可能买了他们家的这个夏凉被4.0的这个版本，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呢过来就是来进行反馈啊，说盖着特别的舒服，包括女儿非常喜欢等等等等。那今年呢，他们家又升级了4.0 Pro 版本，就是在里面呢又添加了8.5%的桑蚕丝，所以说睡起来呢会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就是这个不贴身，让你告别这种烦闷啊，这个闷热呀、黏腻的感觉。包括我在刚才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说感觉裸睡都特别的舒服，就是你想止不住的就想往你身上去贴一贴它这个面料的这种感觉。
2: 不是裸睡都特别舒服，我插一句啊，圆儿是必须要裸睡才对得起这样的感受，真的。
3: 说的太露骨了。
1: 我只能补一句说，你会睡，此人睡商极高，
2: 睡商在你之上，
3: 太高了，真的是睡商太高了。我是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这份幸福感，都可以提高睡商。
2: 真的太舒服了，真的。
3: 不是智商税啊，不是智商税，是大家睡觉的睡。同时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价好物，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多来看一看。尤其是刚才说的西域楼兰的4.0升级款的 Pro 的夏感的这个凉感的夏凉被，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我觉得真的是属于续命夏被，尤其是像我这样就是特别火热的这种哈，一定要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所以说呢，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就点击进入直播当中，就可以看到品质价格现货都已经谈到位的我们的南通家纺源头的高品质的国货床品。同时别忘了，我们马上就要给大家来抽一个护颈的糖果枕了，大家赶紧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把西域楼兰刷起来吧。
1: 好的，谢谢小
2: 圆。
1: 快吧，这马上开始抽奖了，小圆的强调好几遍，马上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视频号上，现在点击进来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啊！嗯、就是小圆和另外一位，我看评论说主理人小姐姐，
2: 对对对对对，
1: 再跟大家来介绍西域罗兰主理人，大家可以来看看。刚才介绍的这些确实也是很值得入手的，关键这个价格的确太划算了，
2: 是
1: 17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你要说平时你日常的话，一件两米乘两米三的就得2199，黑科技两杆背啊 ，A B 面可以选择两边都可以盖的。今天这个价格只要179起，大款小款都有，而且今天厂家直接到你手里，没有中间商，全家人有一床好被子，在夏天睡个好觉。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2: 嗯，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搭配西域楼兰的这个冰丝床笠。这床笠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固定好，你就这一套嘛，套在那个床垫上，它就不容易跑床啊，不容易位移。
1: 对，
2: 而且它的触感就是特别的细腻丝滑，就铺在床上质感也非常的好。就这么一套很舒适的床品啊，真的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而且这款床笠呢，它就是自然的一个软凉席，你躺在上面就比普通那种棉质的床单凉快多了。
1: 是的，
2: 即使在后边再热点，那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咱们后背啊，你不会说睡到半夜突然给热醒了，没有啊。今天呢是1米5×2米的尺寸，149块钱起，也有1米8×2米的大床的。好床笠，咱真的可以用很多年。同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就可以去下单了。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

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普通话里边管鸭叫鸭子，但是不说鸡叫鸡子呢？
3: 因为手机、相机、电脑、主机都能被称为鸡子，但是鸭子它只能是鸭子。
4: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研究了一下古代的典籍，我发现鸡这个字儿啊出现的太早了，早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了鸡这个字，而那时候的子呢意思是婴儿，这两个字一结合，鸡子就变成了鸡蛋。而古代神话故事中也有关于鸡子的记录，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意思是啊，盘古开天辟地之前，整个宇宙那就跟鸡蛋似的，所以鸡子的叫法在古代被鸡蛋占用了，这时候把鸡叫成鸡子就容易产生歧义。其实如今的新华字

0: 字典里也有相关的记录。至今呢，有些老北京人还会把鸡蛋叫成鸡子儿。哎，这该说不说呀，北京话可太喜欢加儿化音了。糖豆叫糖豆，石头叫石头，斯达叫斯达，子琛叫子琛。另外，咱们现在用的手机啊、相机、电脑主机都能被称为机子，所以把鸡叫成鸡子，哎，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但是鸭子呢？鸭子烤着吃是真香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白金鸟它还没来到。
1: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此时此刻呢，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识别号上还能看到今天我们的这场溯源直播，去到了江苏南通啊，这西域楼兰的溯源，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场溯源直播，是小圆去到了现场来给大家溯源这个床品，冰丝床品，大家可以去来看一看，性价比还非常高的。
1: 就这么说吧，我们很多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都已经内购了，就自己就已经是开始找我们的选品经理开始买了，
0: 是，
1: 确实是这个真的非常舒服，而且我这么说吧，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是现在已经在溯源直播了，所以价格呢是一定是会给大家的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锁定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
0: 没错，
1: 来观看一下。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点击进去，直播中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怀中路胜利大街至平安大街段定于5月29号23点开始断交施工，工期将会持续到10月15号，提醒大家注意绕行。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披露数据显示，2026年的1到4月，常规燃油车新车均价是23.6万元，累计平均单车降价是3.4万元，降幅为14.6%。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近日发布，将医学、药学和相关的专业大学专科以及以上学历硬性规定为准入红线。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发文说道，胖东来已经规划安排多人工作组，投入千万以上研发经费，落实胖东来和新疆地方特产合作，比如说像羌枣啊，还有像新疆核桃、新疆葡萄等等。随着新茶饮的走红，像抹茶饮品备受关注。那行业数据显示，超过60%的茶饮品牌推出了抹茶产品，相关新产品是逐年提升。电影《玩具总动员5》昨天发布了终极预告，那此前宣布定档6月19号上映。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那受到西北地区高压的影响，北部和保定、石家庄以及邢台西部山区依然有大风天气，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晒还有防风。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2: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啊，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我们的马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来说说新生儿早产的常见问题。马静老师您好。
5: 你好。大家晚上好。
2: 那其实说到啊，这个说到新生儿早产，其实我一直都在想，你说他说的这个早产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在医学上来说，我们的早产儿又分为哪几类呢？
5: 早产就是在医学上我们明确规定，胎龄不足37周出生的新生儿都称为早产儿。那么根据胎龄呢，早产儿又可分为4类，风险程度呢是逐层递增的。第一类是晚期早产儿，胎龄34周到36周加6天，这部分宝宝的他的发育最接近我们足月儿，风险相对较低，但是仍然高于足月新生儿。第二类是中期早产儿，胎龄32周到33周加6天，器官发育不成熟，需要短期的监护治疗。第三类是极早产儿，胎龄28周到31周加6天，各脏器发育缺陷明显，并发症风险较高。第四类是超早早产儿，胎龄小于28周。那么这部分早产儿的身体机能极不成熟，救治及养护难度最大。胎龄越小，宝宝脏器程度宝宝的脏器成熟度越低，后续的养护和康复的需求也会越高。
2: 那其实说到啊，就是早产儿了，大家都不希望让孩子早产，那么导致早产的这个主要原因都有哪些？或者说哪些孕妈妈是属于早产的高危人群呢？
5: 早产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原因导致的，主要分为就是母体因素、胎儿因素和环境这三大类。母体因素是最主要的诱因，包括妊娠期的高血压呀、妊娠期糖尿病、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宫内感染、 羊水的过多或者过少，以及孕妈在孕期长期的这个熬夜呀、过度劳累、营养不良、精神压力过大，这些都会导致早产。同时呢，如果她有多次的流产史、早产史，以及这种子宫畸形的孕妈，早产的概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胎儿因素主要就是多胎的妊娠，还有就是胎儿畸形这些。环境因素包括孕期的这个剧烈运动呀、腹部受到了撞击啊，还有长期接触一些有害的物质，然后吸烟、饮酒等等。那么高危人群呢，主要就是多胎孕妈，以及有妊娠期并发症的这些，还有就是既往有早产史、高龄或者是低龄的孕妈。这些人群呢，在孕期都需要加强产检，提前做好保胎预防。
2: 那比如说我们说早产的小宝啊，和这个足月的小宝相比，他们的体质差异是什么呢？
5: 足月儿他的胎龄在37到42周，他的身体的各脏器呀、包括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基本发育成熟了，能够适应外界的环境独立生存。那么早产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身脏器发育不成熟，这也是所有问题的根源。那么呼吸系统方面，就是肺部他的表面活性物质不足，就是容易呼吸浅快呀、节律不规整呀，容易出现呼吸窘迫、呼吸暂停。那么消化系统就是它的肠胃功能比较弱，以及吸吮呀、吞咽呀这些能力都比较差，消化吸收能力不好，那么容易出现喂养不耐受、腹胀、腹泻。再有就是体温调节功能不完善，它的皮下脂肪比较少，容易散热，容易发生低体温。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发育之后抵抗力差，对细菌呀、病毒呀抵抗能力都比较弱，容易造成感染的风险。还有就是神经系统未发育完善，容易出现反射的不灵敏，存在颅内出血呀、发育迟缓的这些潜在风险，整体的身体机能都远弱于足月儿。
2: 那比如说是不是所有的这种早产儿出生之后都要进这个 ICU 监护呢？
5: 并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进入这个新生儿进重症监护室，也就是我们的 NICU。主要是根据这个胎龄呀、体重呀，还有他的生命体征来判断的。临床标准一般是胎龄小于34周、出生体重低于2000克的这些早产儿是必须转入我们 ICU 监护的。这些宝宝的他的器官发育不成熟，随时可能出现这个呼吸呀、心率啊、体温的异常，需要专业的设备以及医护人员24小时的监护。而34周以上的这些晚期早产儿，如果他的身后的生命体征平稳，呼吸正常，也能够自己的吸吮吃奶啊，没有感染呀、缺氧这些问题，体重也比较好，可以在普通的新生病房观察。但是呢，就是晚期早产它即便状态良好，也不能等同于我们足月儿，仍需密切观察3到7天，排除一些

0: 并发症再出院。
1: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早产儿出生之后最常见的这种紧急并发症都有什么呢？
0: 早产儿出生以后在72小时之内是并发症的这个高发期，最常见的紧急的并发症呢有4种。第一个就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啊，他因为这个肺表面活性物质缺乏呀，这个肺泡没有办法正常的扩张，容易出现呼吸困难，进行性的加重，容易出现紫绀。那么胎龄越小的，它的发病率也是越高的。第二就是这个颅内的出血，早产儿他的这个脑部血管特别脆弱，生发机制比较丰富，有一些血压波动呀，或者是缺氧的这种情况，都能够导致他的脑室周围啊，脑室内出血，严重的会影响他神经系统的发育。第三就是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就是这些早产儿他的胃肠黏膜屏障功能比较脆弱，喂养不当呀，感染呀，都可能导致他的肠道的黏膜缺血坏死，出现腹胀便血，属于危重症。第四就是严重的这个感染和败血症，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一些轻微的宫内感染呀，或者是皮肤黏膜破损，都可能引发全身的感染。那么这个感染呢，进展速度特别快，危及生命。除此以外呢，就是早产儿也容易出现低体温呀、低血糖呀、黄疸加重呀这些高发的紧急的问题。
1: 那大家啊，关于这种新生儿宝宝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尤其是我们说到关于早产儿宝宝的一些问题啊，那趁着我们马静大夫在，可以在线帮您免费解答。那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心肝宝贝》。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月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0: 19:1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我们的马静大夫，跟我们一起讲到了关于新生儿的照护。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马大夫请上线。那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新生儿、早产儿和我们一般的新生儿有什么不同啊？一般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并发症？什么样的孩子又应该去住我们的这个 NICU？ 那我们还有说到了他的主要的差距是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再来说说啊，因为我们一说到就是医院有这种保温箱啊，包括我在生宝宝的时候，因为孩子体重比较轻，他也说到说要住保温箱，所以就想问问这个所谓的医院的保温箱啊，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宝宝在里边要待多久呢？
1: 那么保温箱呢，也就是我们叫新生儿暖箱啊，它呢也是模拟母体的这种宫内的恒温恒湿啊这种稳定的环境，解决早产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这种恒温恒湿的这种情况下，它能够减少能量的消耗，助力它的器官发育。同时呢，这个暖箱可以隔绝我们外界的病菌呀，降低感染的风险。再有就是宝宝在暖箱里能够方便我们医护人员实时的监测他的体温呀、心率呀、呼吸呀、血氧这些生命体征。出箱的这个时间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主要是看这几个方面，一个是他体重能够在2000克以上，这个时候他就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基本的体温稳定，就是脱离温箱以后他能够自主的这个维持正常的体温。第二个就是他生命体征能够比较平稳，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呼吸暂停呀，没有心律异常这些情况。三就是他吃奶的情况是能够达标的，能够自己吸吮，同时呢这个体重能够稳步的增长。一般情况下我们34周以上的这些早产儿需要住院1到2周啊，那个32到33周的这些早产儿呢大概需要3到4周，28到31周的这些早产儿需要1到2个月，那么28周以下的这些超早产儿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大概2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够出保温箱。
0: 那早产儿我们首选都是母乳喂养对吗？那为什么不建议随意的去喂这种普通奶粉呢？
1: 对的，现在母乳还是我们早产儿的最优口粮。母乳的作用呢是没有办法

0: 随意喂养这个普通的足月奶粉，因为这个普通的这个奶粉它的营养配比呀、热量呀、蛋白质结构都不适合早产儿的生长需求啊，也就只有在妈妈没有办法泌乳的这种特殊情况下，才会选用专用的奶粉。这个时候我们要选用专用的这个早产儿配方奶，也是医生根据孩子的这个体重情况来进行这个选择和推荐。
1: 那还有呢，就是说到关于早产儿哈、黄疸和足月的这个孩子的黄疸有区别吗？需要特殊的治疗和照顾吗？
0: 早产的这个黄疸和足月的黄疸还是区别比较大的。那么早产儿他的黄疸风险比足月儿更高。足月儿的黄疸多数的是生理性的，出现比较晚呀，数值低，消退也比较快，一般是不用特殊治疗的。但是早产儿它的肝脏代谢功能不成熟，早产出现的时间会更早，数值也会更高，持续的时间也比足月儿要长。再有呢，如果说它的这个黄疸数值过高，没有及时干预的情况下，它因为血脑屏障发育不完善，容易入侵到我们脑部，引发胆固醇脑病，造成不可逆的这个神经系统的损伤，容易出现智力低下呀、听力的损伤呀，甚至是运动发育障碍等等这些后遗症。所以我们早产儿的黄疸更需要严密的监测，一旦数值达到光疗的这个指征，我们就要尽早的进行这个蓝光的治疗呀。严重的孩子可能需要进行换血的治疗啊，不能等待他这个自愈，需要严密的监测。
1: 那比如说早产儿，我们常见的远期后遗症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前预防呢？
0: 早产儿的远期后遗症主要集中在就是神经呀、视力呀、听力，还有这个大运动啊这几个方面。并且呢，我们胎龄越小的孩子，体重越低的这些早产儿，他的后遗症的概率也越高。那么神经系统后遗症包括他的智力发育迟缓呀，注意力不集中呀，学习障碍呀，甚至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脑瘫的这个情况。视力方面最常见的我们就是说的那个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那严重的视网膜病变容易导致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再有就是视力，他有一部分孩子可以有这个斜视呀、弱视呀，甚至有这个失明的风险。再有就是听力方面可能出现这个听力的损伤，神经性耳聋。此外就是这些大运动呀、精细运动发育落后、语言发育迟缓啊，这些。再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有这个支管肺发育不良，容易出现反复的这个呼吸道感染的问题。那么预防呢，主要就是分为我们在院内的一个精心的救治，及时干预一些颅内出血呀、呼吸窘迫啊这些感染的并发症。还有就是出院以后，我们要长期的来门诊进行随访，定期的做神经系统发育评估呀，定期的做眼底的筛查、听力的筛查，以及我们就是发育的这个测评。如果出现这个发育落后的情况下，医生会给予及时的康复干预，越早干预呢，他的愈后会越好。
1: 那说到这儿，我们也来进一段好听的歌，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0: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的儿科医疗中心我们的马静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早产儿的这样的一个护理。那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的早产儿可能在后期的养护当中啊，还有黄疸啊，包括我们的喂养啊，和一般的小朋友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那还有就是为什么早产儿必须要做眼底筛查呢？我们筛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早产儿的这个眼底筛查是一个必须做的专项检查，它主要就是排查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因为早产儿呢，它视网膜的血管发育的不成熟，在出生以后，因为它需要吸氧呀，再有就是有一些孩子在早期有一些血氧的波动啊，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视网膜的血管出现异常的增生、出血以及有纤维化啊，严重的可能导致它这个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的脱落啊，造成永久性的这个视力损伤，甚至失明。所以我们需要在早期给它筛查出来，然后早期进行干预。那么这种的病变呢，在早期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家长呢没法通过这个肉眼来进行识别，只能是进行专业的筛查。那么我们临床统一的筛查标准就是在胎龄小于等于34周，出生体重小于等于2000克的这些早产儿需要进行筛查。除此之外呢，一些大胎龄或者是甚至是足月儿，他如果说生后需要长时间的吸氧，也是需要进行眼底的筛查的。在出生以后4到6周，我们进行首次的这个筛查，然后后续根据这个眼底的情况定期的服务。

0: 查，直到这个视网膜完全发育成熟，它的病变风险完全排除，我们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发生视力的这个后遗症。
1: 嗯，那我们说到这儿呢，还有我们就说到早产儿，还有就是听力的筛查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吗？
0: 听力筛查也是很必要的，也是一个必查的项目。那么早产儿呢，他那个宫内的发育不足啊，出生以后容易有这种缺氧呀，甚至有颅内出血、感染、长期吸氧，这些都可能导致损伤听神经，导致感音神经性的这种听力损伤。轻度的这种听力损伤会影响他日后的语言的发育，重度的会造成聋哑。那么听力问题的关键也是在于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多数在后天因素导致的这种轻度的听力损伤呢，通过早期的治疗康复训练可以有效的改善。但是神经损伤引发的这种重度的听力损伤没有办法完全治愈，只能通过人工耳蜗呀、助听器进行辅助干预。所以我们早产出生以后需要完成这个初筛，出院之前呢我们进行复筛，后期进行定期的随访，杜绝他这个听力发育的隐患。
1: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早产儿出院的标准是什么呀？满足哪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回家养护了呀？
0: 早产儿出院它是比较严格的，这个医学标准是必须达到全部的这个指标，都达标了才能够出院。那么这样能够避免我们居家养护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生命体征比较平稳，它能够连续3到5天没有这个呼吸暂停呀，没有心率异常呀、血氧下降这些问题，自主呼吸是稳定的。第二呢，它能够就是矫正胎龄在35周以上，体重2000克以上，这个情况下它能够维持自主的这个正常的体温，没有这个低体温的反复，能够脱离我们暖箱。第三呢，就是它这个喂养能够耐受，能够自己的吸吮吃奶，吃奶量也比较稳定，没有吐奶呀、腹胀呀、便血呀这些情况，体重也能够比较稳定的增长。还有就是它出现的这些并发症基本上能够控制，没有感染呀、黄疸呀、颅内出血这些就是未愈的这种情况啊。再有就是各项检查指标也是正常的，还有就是他这个基础的筛查达标啊，就是年底筛查没有紧急的需要处理的这些问题达标以后呢，医生会根据整体情况评估，然后告知家长居家养护的一些要点，这个时候才可以办理出院。
1: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早产儿出院之后，比如说像居家的温度啊、湿度啊、穿衣服啊、盖什么被子都有什么讲究吗？
0: 那么我们居家养护这个核心原则是尽量的这个恒温呀、恒湿呀、透气保暖也是需要适度的。那么室温呢，我们建议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避免这个温差过大。同时呢，我们如果说开空调控制这个室温的话，要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宝宝。湿度呢，我们是建议空气的湿度维持在55%到65%，因为过于干燥会导致宝宝的这个呼吸道黏膜干燥呀，出现鼻塞呀、干咳呀。但是过于潮湿呢，又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这个湿疹的情况。那么穿衣服还有盖被呢，我们主要是就是跟足月儿比呢要稍微的保暖一点，但是不能捂热的这个原则啊，我们需要选择纯棉的、透气的、宽松的这些衣服。判断冷暖呢，我们是以就是摸摸孩子的那个后颈部啊，后颈部温热的，没有出汗，以这个来判断啊。然后手脚稍微有一点凉，这也是正常现象。不要以这个手脚温度来判断冷暖。如果说您手脚已经很热了，那这个时候它一般都是捂热稍微过度了啊。捂热过度容易引发这个捂热综合征呀、湿疹呀。同时，居家稳定那个需要定期的这个通风，每天建议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这个空气的清新。
1: 那大家有问题哈，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就来聊聊一聊，然后也可以问，那我们的马主任呢会随时问您解答。那我们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早产儿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啊，追赶时期是什么？如何可以让我们助力啊他的这种就是长个或者追长？
0: 早产儿他黄金的追赶生长的时期是出生以后，就是2岁以内，尤其是前6个月，是那个追赶发育的关键阶段。多数的这个早产儿在2岁以前都可以追平同龄的足月儿的身高、体重呀、发育水平。如果想要助力追赶生长，核心就是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我们精准的喂养， 尽量的坚持母乳呀，或者是早产儿专用奶粉，按需喂养，保证它充足的热量，充足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的摄入，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呀，铁剂这些营养素，预防贫血和缺钙。第二就是规律作息，保证的充足的睡眠。我们新生儿期每日睡眠是18到22小时，睡眠是它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能够助力身体的发育。第三就是适度的干预，我们每天做做辅助操呀，做做被动操呀，促进它的血液循环和肢体发育，多进行这个视觉和听力的这个刺激，然后能够助力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同时呢，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定期的门诊随访，监测他的身高、体重、头围啊，以及其他的各方面的问题，医生来随时调整他的养护方案。
1: 那我们先记得音乐风暴。Music.
2: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是

0: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

0: 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4: 19:3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我们的马静大夫，跟我们讲到了关于早产儿我们的护理的话题。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早产儿怎么样去洗护啊，包括他怎么样定期的去筛查我们的视力还有听力。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马主任来说一说啊，我们早产儿呢需要常规的去补充哪些营养剂，那一般情况下要补充到几岁呢？
5: 出生时间比较早，他宫内的储备营养不足，出生以后我们需要常规补充营养素，不能够随意停。首先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在出生以后数天都需要开始补充，每天呢是400到800单位，持续补充到至少2岁啊，它是促进宝宝的这个钙吸收，预防佝偻病。再有就是铁剂，早产儿体内铁储备比较低，容易出现这个贫血，那么贫血呢也容易导致大脑的发育异常呀，或者是这个导致它生长速度慢，所以说我们在生后2到4周需要开始补充，每天呢我们需要补充2到4毫克每公斤体重，那么持续补充到6到12个月。根据这个体检状况呢，额外的我们有一些孩子需要补充钙呀、锌呀这些营养素，所有这些营养素呢大家都不要盲目的进补啊，都需要遵循我们医嘱，医生会根据宝宝的体重呀、发育情况来调整这个剂量，避免过量的补充造成身体的负担。
4: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啊说到这个早产儿，他可能会有发育落后的情况，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怎么判断的？那家长需要重点观察哪些信号呢？
5: 就是早产宝宝这些家长呢也不要过度的焦虑，那么我们判断早产儿发育呢需要根据他这个矫正月龄来判断，不要直接拿他这个实际月龄和足月宝宝比。那么矫正月龄指的是我们实际月龄减去他早产的月份，比如说一个28周早产的孩子，他是相当于提前出生了3个月，那么他生后4个月就相当于矫正月龄1个月，也就是说他生后4个月他跟就是我们刚满月的这些宝宝进行这个比较。那么我们在日常呢观察的就是主要有5大信号啊，如果发现异常就需要我们及时就医。一个是大运动，我们要在3个月就是会抬头的时候看看他能不能就是比较稳的抬头，然后6个月啊是不是能够比较稳的翻身啊，9个月是不是会坐，然后1岁能不能扶站。第二个是精细运动，就是4个月的时候他能不能比较稳的去抓握玩具，然后手指呢能够如果说他手指长期的这个握紧不放松，这个时候是不正常的。三是就是他的语言反应啊，比如说2个月他应该能够追视追听啊，应该能够跟人进行这个对视的互动，然后6个月他应该可以咿呀发声啊，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肌张力啊，他如果说出现这个肌张力的异常呀，出现四肢僵硬呀、过度紧绷呀，或者是他全身松软没劲儿啊，这也都是异常的。第五是整体的这个状态，如果他出现了长期的这个嗜睡呀、反应不好呀、吃奶没劲儿啊，再有就是长期的这个体重不增长啊，一旦发现这些异常的问题，我们都要进行及时的这个发育评估和康复干预。
4: 那比如说说到这个早产儿哈，他呢可能更容易生病，反正举个例子来说，你看我们家双胞胎，因为他可能体重比较轻，就是我们也会发现他好像更容易感冒啊等等的。那如果要是在家里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护减少他的感冒啊或者感染呢？
5: 早产儿他确实是免疫力比较低下，我们在家里边主要就是要做到减少接触这个病菌啊，巩固他这个防护的屏障。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比较严控探视人员，尤其是你 刚出院前几个月，不要是

0: 特别多的这个亲朋好友就都去探视啊，我们要减少这种情况，然后禁止有一些感冒呀、咳嗽呀发热的这些人员接触宝宝。在有家里人员接触宝宝之前，都要进行这个洗手呀啊换这个家居服。嗯，第二就是我们就是做好日常的这个卫生消毒，就宝宝常用的这个奶瓶呀、奶嘴啊，嗯，它的衣物呀、被褥呀，要定期的进行高温的消毒，保证我们居家环境的清洁，避免灰尘、霉菌的滋生。 第三就是尽量的减少外出，尤其是在出生前6个月，尽量不要去大商场呀，还有医院呀、公园这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啊。但医院如果说你有异常的情况，也是需要去还是尽量的去。再有就是减少他交叉感染的风险。第四就是科学的护理啊，根据这个温度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坚持母乳喂养，提升他的抵抗力啊。第五就是按时的接种疫苗啊，严格遵循我们疫苗接种流程，因为通过主动免疫预防各类的传染病，疫苗是他提升宝宝抵抗力的最安全有效的这个方式。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会有哪些误区呢？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调整我们的心态？
0: 嗯，就是临床中我们常见的早产宝宝的家长的这个误区，一般就是容易他过度焦虑啊，过度保护，就是也不敢抱宝宝呀，不敢给他洗澡呀，严格的这个限制活动呀，有一些宝宝他就容易发育锻炼不足。第二个就是老是担心宝宝长不好，就是造成了这个喂养过度，盲目的这个 加量喂奶，进补各种营养素，容易导致宝宝的这个积食呀、肥胖呀、肠胃负担过重呀。第三个就是他忽视了我们身后的这个随访，因为宝宝出院以后，他虽然状态平稳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容易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如果说 错过了早期这个发育干预的这个最佳时机，容易导致一些风险。第四是直接用实际月龄，就我们前面说的，用实际月龄跟足月儿进行比较，都会造成家长的这个焦虑。其实大多数的早产儿，尤其是晚期的早产儿，经过这个科学养护和干预随访呢，在2岁前都能够完全追平我们足月儿，在智力啊、运动呀、体质呀，大部分也都会不会有 差异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家长放平心态，遵循我们的医嘱，进行科学的喂养，定期的随访，适度的锻炼，不焦虑，不忽视啊，然后用耐心和科学的养护方式来助力宝宝的健康成长。早产呢，它只是提前相遇，不是终身缺陷，多数早产宝宝都能够顺利健康长大。
1: 嗯，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随时来问问题哈。那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养宝宝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最关键的是呢早产宝宝那其实说到就是更难养一些。我们也听到这一首莫文蔚的《宝贝》。

0: 那最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马主任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那对于很多的新生儿宝宝，肯定是家长朋友们非常非常的焦虑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家长是最为煎熬的。那小宝呢，在我们的这种重症监护室里，他在进行着努力成长，他在越来越强大，而这个爸爸妈妈的内心也是一个这个逐渐强大的过程哈。那在最后的时间，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注意事项吧。
1: 我们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家长呢也要避免就是过度焦虑啊，然后遵循我们的医嘱，在这个养护过程中，我们要科学的这个喂养呀，及时的学习一些网上的一些科普知识啊，然后那个我们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经过我们这个网上，因为我们医院有那个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公众号上，我们有网上问诊的这个项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上问诊来进行一些医疗咨询。如果说有特殊的情况，宝宝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我们及时可以到医院进行这个就诊啊。如果说有自己不知道需不需要去医院呀，比较那个害怕到医院以后是不是这个环境对宝宝不好呀，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个网上的咨询啊，也是比较方便的。
0: 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再次感谢我们的马主任，希望有机会的话还能请到您。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刘德华的《心肝宝贝》。

0: 找病。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
1: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首《空白格》哈，电影《一生一世》当中说，爱过就是一生一世，有些爱情终究走不到终点，两个人之间总会留下填不满的空白，可那些曾经的真心和心动都会成为生命当中永恒的印记。杨宗纬的苦情唱腔在这首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细节之中啊，哽咽式的表达和些许的颤音哈，真的是让人会觉得内心一颤哈，被动容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晚间的黄金时段呢，福利加码，还没给家里啊换新品呢的朋友哈，您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直播进入到了后半程的压轴福利场，很多家人呢已经选好了像夏凉被和凉席，还没有下手的请大家抓紧最后的黄金机会哈。咱们主推这两款王牌好物，都是经过市场验证的爆款，它的凉感足，做工扎实，那居家睡眠幸福感呢直接拉满。同时呢还有高性价比的云锦棉的四件套，还有 A 类的母婴级床品，多规格的护颈枕芯儿，还有透气的软床垫，覆盖全家人的睡眠需求，全程工厂直发，售后靠谱啊，福袋依旧免费送，加厚的枕套一对。那么想去挑选的朋友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哈，直达直播间。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便签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

0: 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落叶归根》。王力宏呢，把中式的五声音阶藏进了旋律里，虽然是西方弦乐打底哈，但是听感上呢，依然带着浓浓的东方韵味。藏在心底的乡愁就是这样缓缓的流淌，尤其是最后那一句“坠在你心间”，让人一秒落泪啊！结尾处呢，又听到了开头的提琴的声音，就像船靠了岸，脚步停在了家门口。余韵悠长，让人的思绪呢沉浸在其中，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

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声音呢，这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我们很熟悉的歌曲《言不由衷》哈。其实在这首歌里呢，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内心也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在哈。徐佳莹的这首歌其实是整体的旋律线条都很简洁，那么很多人对她声音的第一印象呢，都是富有空气感。这种空气感呢，可以让我们的听觉和感觉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空间。徐佳莹唱《言不由衷》，把最动人的说不出口的遗憾哈，酿成了给对方的温柔祝福。艾怡良的词曲呢，加上徐佳莹的演绎，把面对爱情得失时的那种平和与释怀，唱进了每一个受过伤的人心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周杰伦，搁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能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一杯咖啡的时间。有一些歌呢，可能注定不会被太多人记住，但是这并不影响你偶然听到的时候感受到那种久违的松弛和舒适。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像林志颖留给华语流行乐坛的一块温柔碎片，他安安静静地待在歌单里，等你慢下来的时候戴上耳机听一听，心就会不自觉地被治愈。这首歌出自于林志颖2000年的专辑《去走走》，那时26岁的他一边拍戏哈，拍戏之余呢还做赛车手。整张专辑的创作主打放下旧生活去走走的松弛态度。我们来听这首《一杯咖啡的时间》。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5: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齐豫，这首歌叫做《走在雨中》。在受邀参加《生生不息宝岛季》当中，他演唱了这首《走在雨中》。那个时候齐豫已经65岁了，但是年龄并没有影响他的声音特质，歌声呢依然保有洗涤心灵的纯粹与穿透力。空灵悠远的唱腔呢，把山高海深的文字意境与曲调完美融合。整场表演呢，化繁为简却意味深长哈，把我们的心也带到了细雨绵绵的山间小路中，呼吸之间所有的烦恼与焦虑似乎都在飘然远去。来自于齐豫这首《走在雨中》。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夜夜夜夜哈，来自于齐秦。这首歌呢也是齐秦的代表作。当年呢，齐秦从乐坛新人熊天平的创作中挑中了这首夜夜夜夜。这首歌呢帮助齐秦重回事业巅峰，也让熊天平一举成为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获得者。夜夜夜夜呢成为了两人音乐生涯当中都绕不开的经典作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你的眼睛。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周蕙的一首《我喜欢》哈，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觉得心情很好哈？周蕙的演绎呢是非常的洒脱自在哈，且你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那种灵动哈、随风的感觉。周蕙一直是一位很清楚自己内心坚持的歌手，她坦然地接受事业的高低起落哈，把一路走来的那些跌跌撞撞看作是人生取样。也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才让她看见了更完整的人生的样貌。才能在拿到歌词的时候精准地对应人生的画面，把歌曲的情感演绎得更加到位。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伍佰哈，这首歌呢也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可以让你沉淀思绪，又能够让自己的思绪缓缓的飘飞哈。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于伍佰的《突然的自我》，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被闹铃叫醒，睡到自然醒是很多人的梦想，
2: 对对对对，
1: 但也有那么一群人醒来一看却是半夜，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可能是因为夜尿多，有的人睡前没怎么喝水，半夜还是会起来上厕所。
2: 对对对对，
1: 这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当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盐，就会尝试放弃一些水，看手机成瘾。睡前看手机，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睡眠。房间太热，年纪增长，60岁可能会比30岁早2个小时醒来，轻度抑郁或是压力过大。
4: 哎，我听说不同时间点醒，原因也不一样。
1: 没错，后半夜的1到3点醒和肝血不足有关。这类人群呢，往往有肝火大、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表现，可以通过按摩肝经或刮痧的办法来通畅肝经。凌晨3到5点醒和肺阴虚不足有关。这类人呢，常常伴有咳嗽、痰咳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还容易受风出汗。
5: 啊，那怎么办？
1: 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这样会让你放松，减轻焦虑，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及时关灯，不要总看电子设备。记住哦，如果你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现在是几点了，因为看了时间，你很可能会开始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这样你就更睡不着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的第一次合作，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是张惠妹正式出道前两个人合作的一首对唱歌曲。当时呢，张雨生已经签下了阿妹。有一天呢，阿妹突然就接到了宝哥的电话，喊他去录音。那是张惠妹第一次踏进录音室的大门，从此呢也开启了自己的歌唱之路。张雨生通过这首歌让大众提前认识了阿妹这位天赋型的新人。这首对唱情歌呢也成为了师徒二人情谊的珍贵纪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张震岳，我会想念你。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欢迎收听阅读古典。大家好，我是明媛。回旋曲常常具有舞曲性质，在历史发展中，它与民间舞蹈和宫廷舞曲关系密切。回旋曲具有活泼轻快、节奏鲜明的特点，适合表现欢快的舞蹈。

场景。十八世纪后，回旋曲常被用于独立舞曲或舞曲风格的器乐作品，如韦伯的钢琴曲幺五就是一首典型的回旋曲形式的圆舞曲。钢琴幺五又称华丽回旋曲，是德国作曲家韦伯深受乐迷喜爱的作品之一。这首回旋曲式的圆舞曲是33岁的韦伯送给新婚妻子的生日礼物。幺五是一首技巧性很强的乐曲，具有鲜明的形象和艺术魅力。旋律为当时奥地利和德国流行的圆舞曲，和声色彩朴质清新而富有表现力，生动细腻地描绘了舞会前互相认识交往幺五的生动过程。幺五在浪漫派作曲家的舞蹈音乐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是音乐会的常演曲目之一。

0: 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深情款款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赢得了全球歌迷的喜爱，更成为了理查德·马克思音乐生涯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韶涵这首遗失的美好。2003年哈，是华语流行乐坛新人涌现的一年。昨天我们说到了林俊杰，今天就来听张韶涵。张韶涵虽然是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但其实唱歌是他年少就开始追逐的梦想。2003年，张韶涵凭借着《遗失的美好》走进歌迷视线。这首歌呢，作为《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和剧集的剧情形成了完美呼应，成为了一代人青春与初恋的集体记忆，也是华语流行乐坛2000年后辨识度极高的青春情歌。我们来听这首《遗失》。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苏有朋的一首《背包》哈，真的是很有青春记忆的一首歌了。《背包》来自于1994年苏有朋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珍惜的背包》。这首主打歌呢，颇为贴合苏有朋当时20岁出头的少年心境。开篇轻快的吉他拨弦，瞬间就营造出了青春的活力氛围。随着旋律推进，加入的鼓点和吉他呼应哈，让人想起了背着吉他在校园里行走的时光。苏有朋的唱腔呢，充满了青春气息，又多了一抹深情，与这首歌的适配度很高。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来自孙燕姿。

这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样子》。青春的样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它热烈、飞扬、清澈、勇敢，你会找到很多美好的词来定义青春。那其实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绚烂的时光，神奇的是它能在漫漫岁月之中一直保持着这般色彩，不褪色。时间走到了21:56，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光良和曹格这首《少年》。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我一良品朋友，晚上的10:03，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欢迎大家在晚上的时候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G 孟勇，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对，可以看到孟同学，我们可以相互的陪伴，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作家贾平凹在《自在独行》当中讲过一个故事，在他成名之后呢，身边的人突然就多了起来，他的房门呢每天被咚咚的敲个响个不停，这个找他聚会，那个求他帮忙，搅得他不得安宁。为了远离喧嚣，找回写作灵感，他不得不搬到这种安静的地方去。很多人啊，或许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人在低谷的时候，身边虽然冷清，但是也没什么是非，可一旦走起运来啊，恭喜的、捧场的、出主意的，一下子全都冲上来了。看似人脉广了，路子也宽了，实际上周围的环境和人心呢，都在悄悄的变味儿。这个时候呢，最聪明的做法不是继续的合群儿，而是主动的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清理不值得的朋友。今晚的星光主题呢，就是说人在走运的时候，尽量可以减少社交，清理朋友。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欢迎大家正在视频直播，很多人报道了，过客匆匆2531相伴，幽黑欢迎你们，傻丫头欢迎你，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视频直播等着各位。蔡依林说爱你。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首歌来自林志炫的一首《离人》。今天说人走运的时候呢，尽量可以减少一些社交。一个人啊，扎进人堆就好比水融入了大海，个性和特质会被迅速的稀释了。也就是说，社交的本质是被群体同化了。而当一个人走上坡路的时候，身边的人往往最多，耳旁的声音是最热闹，不知不觉间呢，就会被拉进别人的认知框架，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刚刚抖音里面有彩虹还有等等在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问题情感，都可以来说说看哈。关于相亲是吗？哎呀，这真的是一个特别能够展开的话题，可以来抖音里面聊聊天吧。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大家玩抖音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孟同学啊， D 勾孟勇，等着各位。这个声音来自吴奇隆的一首《追风少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

这首歌是来自 Elva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10:24，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孟勇，孟同学。人在走运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社交，清理朋友。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社交呢，本质上都是消耗而非创造。很多也看似热闹的喧嚣，不过是在榨取你的注意力，那时候在干扰你的判断力吗？真正聪明的人懂得给社交做一个减法。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是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的互动留言。抖音上面刚刚有人在问这个关于相亲的事啊，直接就恍然大悟了，对不对？那孟同学给你好好分享一下，到底这个现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假如能回到往日时光，哪怕一个晚上、一个小时、一分钟也回不去，所以珍惜当下吧。一个人能往上走多远，不取决于他认识多少人，而在于他能够拒绝多少热闹。记得作家王尔德他说过，说任何人都能对朋友的不幸感到同情，但是呢，要消受一个春风得意的朋友，对吧，则需要非常良好的一种品德。确实这样的，每个人撞上了好运的时候，难免都会被熟人说几句风凉话，跟朋友之间产生一些莫名的隔阂。这些人不是不怕你好，就是怕你比他们好太多。所以说经常说人红是非多。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崔燕姿风筝。晚上10:4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历说，人在走运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减少社交，清理朋友。其实有的时候的话，特别尊重走运的朋友而不怀嫉妒的人是比较少的。往上走的时候，但凡如果把你的计划倒出的

把得意挂在脸上，真的会招来一些别人的嫉妒吧，甚至会有那么一撮人见不得你比别人过得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抖音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一块来分享陪伴。杨宗纬出爱。

刚听到周杰伦《只战之声》，晚上的10:53，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我们聊的是，人在走运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一些社交，清理朋友。交好运的时候呢，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社交。聚会一场接着一场，热闹一波接着一波。看到你被人群包围，你的行为真的就开始趋同了，思维也开始不断的讲话，糊里糊涂的可能就会被人带跑偏了。只与有与人群保持距离，这样在喧闹之外，注重自己的价值的成长，才会有更大的运气。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光良、曹格、少年，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欢迎大家继续互动。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刘德华回家的路，晚上的11: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哈，人在走运的时候，有尽量的减少社交，清理朋友。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也可以通过抖音来分享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人在走运的时候呢，对自己最大的好就是及时的筛选朋友，要识别那些不怀好意的一些打探啊，警惕这个背后啊、有人的攻击。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不要让他们打乱你的节奏。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来互动留言吧。刘思涵，走在冷风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圣杰，痴心绝对。晚上的11:18了，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新广麦18。今天说人在走运的时候尽量的减少社交，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会不知道有谁是真的祝福，有谁是真的还要在后面给你使绊子，所以说不同的人可能不好的人会让你的心气都被磨平，好运呢也会被无休止的纠缠，所以果断的跟这些负能量划清界限，才能守得住心气儿，留得住运气。继续好歌陪伴大家，听一首经典的老歌情歌的对唱吧，知心爱人任静，抚笛声。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常老的一首歌《爱的奉献》，来自翁倩玉。晚上的11:35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在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一个人起运呢，就像烧一壶水，烧到90度呢，哈，你揭盖，热气就全散了，再烧的话，重新的耗电，耗时耗心力。人在上升期，精力、注意力、判断力都是最宝贵的资源。你每参加一次无意义的饭局，真的就像，每应付一个半生不熟的朋友，每炫耀一次自己的成绩，都是在透支自己。所以说，尽量的减少社交、清理朋友，尤其在走运的时候。依然好歌陪伴大家，来自陆毅的一首《壮志雄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到许巍的一首《那一年》，晚上的11:48，夜已经深了。这里的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小巴，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人在走运的时候呢，尽量可以减少社交，清理朋友。钱钟书先生说过，说不必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与其被无效社交慢慢的拖垮，不如趁早就清场，把时间和心力呢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圈子干净了，心也就是清净了，你自会在攀升的道路上呢走的是又快又稳。这首好歌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王菲那英岁月。

上的11:54，也已经深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首最后来自孙楠的一首《缘分的天空》，祝大家晚安吧，做个好梦。我是梦友，梦同学，明天晚上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黑色去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0: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变。

0: 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

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您是否也有的时候觉得不太好意思说那个爱？如果您是羞涩的朋友，那么就在心底默默地说爱吧。爱着绿意盎然的初夏，爱着不吝啬与内心共鸣的老歌，爱着被懂得的温暖。爱转动，爱继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庾澄庆、张信哲，爱转动。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有些皱纹是睡出来的，在很多人眼里啊，睡眠是补充精力最直接的方式，还自带美容效果。但把睡眠定义为美容觉的人可能没想过，有些皱纹正是因为睡眠才产生的。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被睡出来的皱纹。皱纹从悄悄出现到越来越深是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有动态和静态之分。动态是由面部反复动作而形成，静态则是由重力和皮肤失去弹性而形成。人体大部分的皱纹是因为肌肉运动产生的，比如重复皱眉产生抬头纹，经常大笑产生笑纹。而随着睡眠时面部挤压变形而产生的皱纹就属于静态皱纹。那么哪种睡姿更容易产生皱纹呢？答案是侧卧。侧卧时面部受到挤压，让皮肤产生形变，重复多次便难以恢复，长出皱纹或形成更深的褶皱。随着重复的拉伸和挤压，它们会慢慢变成真性皱纹。除了产生睡眠皱纹，习惯性侧卧还可能挤压脸部，造成面部左右不对称的情况。那么换种睡姿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睡眠皱纹吗？答案是可以。想减少睡眠皱纹，最快速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睡姿。建议选择仰卧睡姿，尽量避免挤压脸部。平时午睡也尽量别趴在桌上休息，最好弄个靠枕垫在椅子背上靠着睡。但是人在睡眠时可能会无意识地更换各种各样的睡姿，如果觉得睡姿不受控，可以选择中空的睡眼枕头，避免挤压脸颊、眼睛和嘴巴。同时将枕头的材质换成丝质，也能帮助减少皱纹的产生。
1: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那是90年代最经典的劝世歌之一。对于太多80后来说呢，当年并不懂歌词的意思，就是觉得很帅很酷。整首歌呢充满着时光的流动感，也觉得旋律像风，把书桌吹得微微晃动，把心事吹得轻轻发亮。现在呢，我们再点开这首歌，才明白当年少年的潇洒和有些成年人的潇洒绝对不一样。我们的潇洒是无人替代的纯粹，那是可以在走廊里肆无忌惮的大笑，是可以在操场边唱着喜欢的歌追一只蝴蝶的底气。蝴蝶飞呀，小虎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真的是把旧歌循环成了温柔，有些旋律呢不只是一首歌了，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坐标。每当前奏响起的时候，多少朋友仍然会想起那个洒满阳光的五月初夏的时光，对吗？风很轻，歌很亮，少年们把未来攥在手心，以为呢1000米永远可以跑到4分以内，以为引体向上总能够那么轻松，以为有些青春永远不会散场，以为着那些肆意挥霍的时光就被定格在了旧磁带当中。然后呢，少年慢慢长大，也会有了长大的那些烦恼。周华健带来这首《难念的经》。

什么是难念的经呢？说的大一点，就是那些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就是有些朋友心中难念的经吧。那么说的小一点啊，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像是难念的经，就像是不想起床，不想做饭，不想洗碗，不想辅导孩子写作业啊，不想去相亲，不想去取快递，这些都可以是难念的经。但是呢，起床之后看到美丽的景色，美滋滋的在吃完饭，然后灶台收拾的光光亮亮，孩子写完作业玩得满头大汗，遇到喜欢的人啊，然后呢开箱看到喜欢的那个新买的衣服之后，整个人又开心得不得了，可能已经记不清楚之前被自己叫做难念的经的那些事情了。后来想想呢，那些事情真的可以挺美的。徐小凤，风雨同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马上呢就要到高考和中考的这个时间了，有的时候吧，家长的眼光也只能延伸到自己认知的范围里，也不太容易覆盖孩子的整个人生。也是因为有些孩子他的人生走向呢，也确实是让你很难想象，就像有的时候也很难想象未来的学霸从事什么样子的工作。就像贾楠，当年呢是北京八中的优等生，中考的六门总分是600分，他考了全校最高分596分。那个时候吧，生活当中除了紧张的学习，剩下的就是弹吉他、写歌和唱歌。他喜欢弹吉他，他磨着哥哥从国外给他带回来了一把电吉他和一个四轨录音机。因为喜欢唱歌，他还组建了一个乐队，叫熊猫乐队。熊猫乐队当中还有一位重要的成员，贾楠的同学崔文斗。文斗的父亲呢是八中的语文老师，文斗呢继承了父亲强大的文学基因，写歌词写得特别棒。1992年的时候呢，贾楠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崔文斗考上了北京建工学院。1994年的校园民谣啊，这股风呢吹的是好暖啊！校园民谣的暖风让本来就是同窗好友的崔文斗和贾楠又一次在音乐上联系到了一起。那么北建工和北工大各据西东，但是他们也经常会在一起。在1994年的夏天啊，北京呢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前的草坪都成了歌声的海洋，贾楠和崔文斗也是其中特别活跃的身影。还记得那个在青春当中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唱。在这首歌当中，他也的确发挥了他超强的模仿能力。说到模仿能力，在前辈歌手当中，费玉清绝对是佼佼者。他有一个外号叫九公鸟。九公鸟很多朋友知道啊，这是一种能够模仿出很多音调旋律的鸟。听名字就大概知道大家对于费玉清这方面能力的认可了。当然，当费玉清拿起麦克风，当他走进录音棚，他就是费玉清，是无可复制的费玉清。倾国倾城。

您说费玉清有哪些好？至少有一点，他保留住了老牌歌手唱歌的那种味道。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呢，现在有一些老牌歌手，的确他的那种唱歌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深刻的。但现在呢，有一些老牌歌手也不打算再唱了，就像蔡琴在今年五月份也宣布将在2027年底正式封麦，结束48年的歌唱生涯。那些事，那些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惠妹开门见山，中国成语多厉害，四个字，开门见山，铿锵有力，意义分明。开门见山就是说说话或者是写文章直截了当，谈本题，不拐弯抹角，磨磨唧唧。但是呢，这种说法其实就是面临分离的时候女人的一种呐喊，就是你开门见山说吧，你别磨叽了。但是实话实说，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那种磨磨唧唧的感觉还是挺美好的。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以这首磨磨唧唧但是又甜甜蜜蜜，周杰伦的心情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看到这两天啊，天气都还不错，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当然气温也在逐渐的升高，那也提示各位，受到这个地面高压的影响啊，我省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的西部山区仍然是有大风天气的。建议大家出行注意防风，注意防晒。
1: 如果说这一周刮的一直是怀念风，大家肯定深有感触，因为这一周我们跟大家猜的都是老图片、老物件。
0: 是的，
1: 这股风吹到了童年，吹到了很多人原来的青春时刻。
0: 我们会暂时让它吹到六一儿童节啊！
1: 好嘞，一起大家过六一。
0: 是的，
1: 因为每个人都是从小孩那会儿走过来的，而童年的记忆当中有很多老物件啊，非常非常的，怎么现在想起来好像这东西已经不在我们身边出现了，但你乍一看见它，你会发现哦，我的这个记忆又活过来了。今天依旧来猜老物件，欢迎各位动动手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依旧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猜老物件，留言就能够有机会接到主播的神秘来电，来恭喜您中奖了，来获得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码作为礼物免费送给您。
0: 是的，答题了，答题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猜猜老物件。今天照样是三张图啊，这三张图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猜的。第一张图呢是吃的，哎呦，我觉得这一张图特别有意思，就是家长你一定先让孩子看看，你别告诉他是什么。我觉得零零后啊，或者说一零后，我觉得100%会说这是泡芙。因为长得真的很像，
1: 这个泡芙可能跟妈妈咱们买的蛋糕店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就长得真的挺像的啊，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啊。第二个呢是一个用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常见。第三个啊，我们稍微动了一点点小心思，就是第三个，我觉得80后90后你肯定用过，这是家家都有的一个东西，小时候啊，而且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就是大家家里面这个东西都基本上都长这样。
1: 对，
0: 但是我们放的是一张局部特写照。
1: 新华有时候截图的时候截的还是保守了，要是我还会截更多一点，
0: 更小一点是吧？
1: 更小一点。
0: 因为我昨天试了好几次，我说哎呀，别太猜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如果再截小一点，我怕我猜不出来了，就你知道吗？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一眼看出来。
1: 你说的对，家家都有，只是大小不一样而已。
0: 哎，对，但是好像都长这样，都长这样呢。我们又没有放出全貌，因为我们一旦把这个照片放出全貌，你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们放的是一个局部特写，就露出了一小部分。你看能不能猜出来？我觉得孩子应该看不出来，
1: 孩子们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但是只要是90后，哎，都能猜出来。
0: 你看细节，你也能看出来它是个什么。
1: 还有，你说这东西啊，跟缝纫机一样，现在不怎么用了，
0: 哎，
1: 甚至都已经没有消失掉了。但是在当年，家家必备，甚至不止一个。
0: 没错，现在就算家里有，我估计也不是这个款式了，
1: 还能用吗？
0: 对，这是个老款，
1: 是
0: 经典款啊，属于传家宝的那种。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你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你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着啊。看着之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只要你在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7:04，我们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以及湖泊重淤保持平稳。
0: 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把电费分时定价权交给市场。
1: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近日发布，将医学、药学和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及以上学历硬性规定为准入红线。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期间在天津举办。
1: 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乘联会秘书长披露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常规燃油车新车均价为23.6万元，累计平均单车降价3.4万元，降幅为14.6%。
0: 来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的车辆召回信息，总计召回车辆77592辆，车辆呢涉及部分东风日产 N7、N6 汽车，还有福特部分进口探险者汽车等。
1: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音的标尺。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企业的动态。根据阿里发布的全员薪内容，自2027财年起，员工13薪并入年终奖，改名叫做并肩前行奖，发放时间变更为和年终奖一起发放。
1: 京东内部日前启动了涅槃项目，在全国建立了80多个机器人培训基地，为蓝领工人培训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技能。刘强东强调啊，对于被机器取代的一线员工，京东一个都不会开除。
0: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呢已经规划安排多人工作组，投入1000万元以上的研发经费，落实胖东来与新疆地方的特产的合作，比如说若羌红枣、新疆核桃还有新疆葡萄等等。
1: 关注消费消息，抖音电商发布了公告，近日呢发现不法分子伪造抖音618专属邀请函以及一些金卡啊，通过寄送陌生快递诱导用户扫码到站外实施诈骗。抖音电商平台呢从未发放过任何618实体的卡片，就那种小卡片啊，大家在有一些快递的盒子，如果您收到的话一定要谨慎，能不扫咱就别扫，提醒用户切勿点击不明链接。
0: 最近呢，上海市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属地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的通报，可口可乐、汉堡王、优衣库、迪卡侬等13个品牌的华为应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存在问题被通报。
1: 再来关注儿童节有关的消息，今年6月儿童节呢恰逢是一个周一，山东潍坊泰安日前公布了儿童节的放假安排，泰安春假叠加儿童节假期连成5天连休。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包括深圳等多地的中小学呢也陆续明确了儿童节放假或者是活动的安排。
0: 再来看6月儿童节临近，多家银行呢届时推出了少儿存折，部分银行还创新设立了儿童主题银行，浙江绍兴、温州等地部分的中小银行推出了限时少儿存款的专享利率。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东时间5月27号，据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经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近来，包括阿巴斯港在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出现了爆炸声。美军事后均称，为自卫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并且强调停火依然有效。
0: 继续我们来看，为了同时庆祝特朗普总统80岁生日以及美国独立250周年，白宫的南草坪搭建了临时 UFC 八角龙竞技场，计划在6月14号举办一场龙斗比赛，场地预计容纳约5000人。
1: 欧盟各国政府周三批准了一项立法，取消对许多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0: 再来看，三星工会5月27号以73.7%的赞成票批准了临时薪资协议，原定于5月21号开始要持续18天的大罢工被叫停。那根据最新的协议，三星电子存储业务每位员工本财年有望获得6亿韩元哈，约合人民币270万元的绩效奖金。
1: 咪咕近日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特权特 官方职权转播商。
0: 电影《玩具总动员5》昨天发布了终极预告，此前呢也宣布定档6月19号上映。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就是周末了，周末是治愈人间的布洛芬，提醒大家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现在的天气也还好，不是那么的热啊，所以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享受假日的愉快和轻松，也提前祝您周末快乐。
0: 行走在上班上学路上，别忘了来打卡我们的早安奶茶啊。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题也把有一些朋友难住嘞。然后我们手机尾号2881这位朋友说，我是80后，但我真的不知道第一个是啥，
1: 没吃过吗？
0: 还有手机尾号9109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吃过，像奶油做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哎，这个东西，这个是没有想到啊！大家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东西还属于一眼应该差不多能想起来。
1: 对，
0: 很好吃，很甜。可以先让孩子看一看，孩子会以为是泡芙，因为它长得真的很像泡芙。
1: 但非泡芙那么大。
0: 对，它是80后小时候的引号的泡芙啊，它有一定的功能性，好吧？我们提示到这儿啊。然后还有就是第三题，大家可以看一看。第三题呢，家家都有，而且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全国统一都长这样，但是我们放出的是一个
1: 局部
0: 特写照，来看一看这三个老物件都是什么呢？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来抽奖。

0: 古人
1: 太苦了。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设富。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9: 多谢大家。
8: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0: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8: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8啊，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没有想到今天把大家难住的是第一题。我们来看看第一题，手机尾号3681这朋友说，这不是老式蛋糕上的奶油吗？哎，我觉得他说的好像也对哦，
1: 就是那个奶油花，
0: 对，也长这样，
1: 是吧？
0: 嗯，但是这个东西比那个奶油要硬。哎，要硬一些啊。嗯，然后还有朋友这个手机尾号4286说，第一个猜不出来，看着像小蛋糕。说第二个我基本上能猜出来。还有手机尾号6377，哎，他说第一个我之前吃过，可爱吃了，但那个东西吧，小时候不是说老让吃，一般也得管着，就是定时定量的，是吧？而且我觉得小时候也不是说天天吃，可能就一共吃过几次。
1: 定时定量，小时候我是在幼儿园吃。
0: 哎，对啊，吃完之后你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对，
0: 是肉眼可见的变化啊。
1: 这个变化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
0: 可视化。
1: 对对对对，而且必须。要有这个变化是吧？否则会影响我们健康长大。
0: 对，你要验证它，吃完之后你要验证你的身体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1: 我们都提醒到这儿了。然后今天的第三题呢，你看第三题本来我们是有意而为之，把它截成一个局部图。第三题也是一个老物件，
0: 哎，
1: 70、80、90后可能都在家里有，甚至你还用过。然后呢，怕太简单，新华给大家截了一个小小的局部图，
0: 特写。
1: 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难度大家。
0: 哎，大家还是很厉害，但也有朋友啊，我看手机尾号8992，他说第三个说那个让孩子答的，说我提示孩子说这个东西是姥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让你帮忙拿的东西，孩子说是不是保温杯呀、啊？看着像水杯，哎，你别说那颜色是有点像啊，然后长得也有点像，
1: 对，
0: 但是它不是保温杯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功能性啊，当然保温杯也有功能性是吧？而这个东西呢是80后90后啊，小时候家家都有，也基本上真是睡觉会把它放床边，因为你难免会用到
1: 啊。还有这个5310尾号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呢，像过年走亲戚的时候，我们拿的那个夹果啊，里面老带、那个里面那个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他说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呢都用过，而且他说到了第三个有一个别称，哎，这个确实是，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小时候呢既叫他这个又叫他那个。它有两个不一样的名字，就是属于是老百姓的一个俚语。
0: 对、
1: 啊、
0: 我们今天那特写呢，就露出了它上面的两个按钮啊，您看看那两个按钮，您能不能猜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哈、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三张图，猜猜老物件，在评论区答题抽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省内，来关注一下一组省内信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呢，河北省发改委官网发布了一个通知，公布了多项收费标准，其中明确河北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费的收费标准是1支25元，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为每支10元。
0: 来看河北省

0: 号起施行，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1: 河北聚焦钢铁、焦化、水泥等七个重点行业，持续推进环保绩效创 A 工作。截至目前呢，全省七个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呢 A 级钢铁企业数量全国第一。
0: 从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了解到，联盟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经从最初的91家成员单位扩展到如今的125家，覆盖三地90%以上的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多项。
1: 再来关注一下运输有关的消息。近年来呢，邯郸市加快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推动快递成本整体下降20%，运行效率提升40%。那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建成了14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0: 来看武安黄岛海铁联运集装箱业务，近日正式首发，为实现即货即运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1: 石家庄市怀中路胜利大街至平安大街这个路段的定于今天晚上11点开始断交施工了，工期将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提醒大家要注意绕行。
0: 关注一组招聘的消息，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公开招聘卫生专技人员20名，即日起到6月9号到医院现场报名即可。
1: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2026年第三批公开选聘工作人员42名，即日起到6月11号可以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的官网。
0: 再来关注邯郸武安市2026年公开选聘初中教师50人，去到河北师范大学的公共教学楼 B 座啊，可以现场报名。
1: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2026届秋季招聘呢已经开启了，拟招聘110人，5月30号之前可以通过公司的招聘官网查询报名。
0: 再来看身边活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今天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晚上的7点半到10点。放映地点分别是石家庄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还有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西华区石经灌渠文化公园中心的大草坪，还有裕华区东环公园的西门广场啊，在这几个地方晚上都能看上消夏电影。
1: 这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啊，尤其聊起了这个老时光，
0: 来放电影的了。
1: 对，拿着小板凳是吧，去到这个大队上，然后看这个公共的大屏的电影，然后头顶就是星空。欢迎大家可以今天继续来回忆一下那些老时光，通过老物件，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可以进入留言帖留言答题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啊，快乐出发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今天上学路上，让孩子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答题，看看孩子是不是能认出来这3张图啊。然后特别有意思，很多孩子今天答题说第一个太简单了，有小朋友说了这不是泡芙吗，有小朋友说这不是生日蛋糕上面那
9: 奶
8: 油
9: 吗。孩子你们天真了。这个东西呢看着像啊，而且今天这个图片是有欺骗性。
8: 哎，
9: 那个就是近焦拍的它呀，就感觉特
8: 因为我是用 AI 生成的。

0: 哎呀，把它赶得显得每个个儿都特大，你知道，跟那泡芙一样。其实透露一个信息，他真实的个儿没这么大，
1: 没这么大啊，他拍的是比较特写的那种啊。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像奶油花一样，就是像泡芙一样，
0: 是，
1: 但它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猜猜老物件，这个东西很有年代感，这个东西是80后90后啊，就是孩子啊，你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吃的一种东西。那个时候啊，就是好吃的东西不多，这个东西呢挺好吃的，挺甜的，然后呢，像它虽然不是零食，但是我们把它当零食来吃，因为它太好吃了。
0: 但你也不能经常吃，
1: 对
0: 啊，这个东西还是按量啊、按时来去吃的。
1: 你看刚刚这尊什么主？
0: 你看这位朋友365说了啊，第一个我可太知道了，小时候舅舅拿过来的。吃的时候可高兴了，第二天就是人生噩梦了。
1: 真的，哎，真的，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就是触目惊心。就小时候吃完，你吃的时候挺高兴，吃完你得干一件事儿。而且呢，如果你要比如说你在学校吃的，你在幼儿园吃的，老师
0: 会帮着你一起，
1: 哎，帮着你盯着后边这个事儿啊。然后如果你在家吃的，爸爸妈妈也会盯着你把后边这个事儿干完了。吃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第二步，吃之后看你服用完之后的。
0: 表现
1: 、对，表现。
0: 现在我跟新桥回想起，那小时候真是小啊，不知者不惧啊，
1: 真的。
0: 现在作为大人，你要想想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
1: 你都觉得挺害怕的。
0: 第二样东西呢，我觉得是家家都要用的，尤其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平时，生活起居离不开它，当时呢生活没有那么便利，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前你知道吗？每到过年的时候，就跟着老人去赶大集，赶大集的时候呢，会换一个，就你不能一直用一个，趁着赶大集集上有卖五颜六色的，你要换一个，买上一个来去。过年家里备用，因为家里过年家里用的频率高。
1: 对，尤其来人了，是吧？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为什么只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没了，就被淘汰了？因为它安全系数不高。
0: 对，
1: 对，我记得那会儿可能在可能你住校的时候，偶尔也偷着用过，但其实它是违规电器啊。然后就是它是不是那么安全？但是它真的挺快的，
0: 而且用的时间长了呢，它这个身上会长出很多白色的东西。
1: 哎，这个东西啊是在一个固定的容器里面用，关键什么呀，这个容器现在也不常见了，这容器现在也不是说家家都还在用了、
0: 还真是，
1: 对吧，它是得在一个固定的容器里使、这容器也逐渐被淘汰了啊。哎，但是我妈那儿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容器，他们多年以来的习惯都还喜欢用
0: 这
1: 个，这
0: 容器还是很实用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但可能10后啊，小朋友可能未见得说见过这个容器。对，
0: 然后第三个呢是别出心裁，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截了一部分，它是一个局部图、你看这个物品的局部，看看你能猜不猜得出来。第三样东西，这也是小时候家家必备的东西，现在也基本就消失了、现在也用不上它了啊！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版答题。
1: 而且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说小时候家家都有这个东西、它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都是这一款呢？就是你看你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各种款式的，那个年代好像大家用的都是这个款式的，然后长得都是这样，
0: 对，
1: 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对吧？然后里面会装上一些东西啊，然后装的那东西特大，
0: 对，然后你去控制。小时候，还有小孩特别废，你就
1: 来回的开关，
0: 对，就推它，
1: 对
0: 啊，然后就是那个包括里面的一些。东西设备啥的是吧，大人还都要严加看管不让你去废啊，你说这个东西你是吧，这个浪费啊、哎，所以我们把这个提示都已经达到这儿了，然后您来答题吧，然后猜一猜，应该难度不大，同时欢迎大家可以在上学路上让小朋友们也跟着您一起来认一认这个老物件。
1: 是的，重温一下您的童年。有朋友可能说了，哎呀，我这没看题我都快猜出来了，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跟您猜的是不是一样啊，把您的答案留在评论区，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可以中奖啊、我们中奖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然后那个我看到您留言内容也很精彩，所以说今天下午抽时间给您打一个中奖电话。
3: 啊，是，谢谢，挺激动的。还看了看0311。
2: 我看您是廊坊听众啊。
3: 对对对，然后姓刘。
2: 我看到今天您也回忆到了自己童年关于老物件的一些回忆，
4: 然后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参与，然后有时候赶上早上孩子起来得上学，还得给他做早饭什么的，就是顾不上。
2: 嗯，
4: 然后那天还和儿子说，然后儿子还是挺高兴，他说偶尔的是不是你也提醒我一下，我也参与一下，说这个活动还挺好的。结果今天早上起来，他今天二模第二天嘛考试，然后他走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然后一看这个还挺有感触的，然后这些东西一下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当时写那一刻的时候还没有太大感触，等到要提交的时候感觉就眼圈都红了，就一想起老人都离开这么多年了，就感觉这个时光太快了，就感觉小时候吧，我们有三个孩子，然后就是我爸就脾气挺暴的，就是脾气挺大的，看电视他中午都要午休，然后看电视基本上我们就是早晨脱裤的时候得看会儿电视，记得那会儿就是黑白电视嘛，等到家里就稍微宽一点，然后买了一台彩电。那一年是我跟我弟很小的时候，我爷有一片小树，就是那种他是种的那种都是一些树木，然后就是平时也打理一些，然后平时用那个树伐了之后就可以做那种就是铁锨呀，那个把好像是下雨，其实我爷还挺高的个儿，我印象中是1.85米还得往上，那会儿那个岁数都已经得有60+了吧，我印象中。然后下着雨那天奶奶还挺担心他的啊，就是爷爷其实脾气也挺大的，
2: 嗯，
4: 经常和奶奶吵架，然后还挺惦记他。然后我跟我弟就去接的时候，印象中是拿着伞，然后好像走到一半爷爷就看见我们，其实爷爷脾气也挺大，然后看见我们的时候就那一刻都互相关心嘛，都觉得他淋湿了他也关心我们，那一刻觉得哎呀，其实爷爷也有温柔，也有心还挺好的一面。
2: 我看你写到说爷爷夸你们懂事儿，
4: 是就那一刻真的有点感触，真是
2: 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瞬间，一直就记到了现在。然后那个我们有黄金小马和鲜花这两种奖品，您想选哪一个呀？
4: 我想那个选小马，想送给孩子，送给我的儿子，就想跟他说，就是其实中考也不预示着你人生的就是最终的路吧，其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父母呢肯定给你是最大的力量的支持的后盾，希望你能就是勇往直前，就是别停留在这一刻，因为他为了这个初三这个中考一模二模也挺紧张的，每天晚上学到11:40将近12点那块儿，平时看着玩游戏啊也挺可恨的，但是这一刻也一学习感觉又挺心疼的，又有点
2: 马上就要这个奋力一搏了，祝福他。
4: 好谢谢。
0: 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听节目的家长，每次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很多，就是孩子和家长之间就是互动有多么的开心。
1: 是的，
0: 包括小朋友们每天都是吵吵着说：“妈妈，妈妈，我要答题，妈妈，妈妈，帮我我的黄金小马到底中没中奖啊？”就是孩子是操心着这个事儿的。
1: 哎，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环节，让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有了如此的一个纽带哈。因为你看，我们的父辈是特别喜欢咱们小时候，咱们的父辈特别喜欢给咱们讲他们的光辉历史，但是你觉不觉得咱们这代人当了父母之后，我们好像少了这个习惯，我们小的时候跟那个叫我们现在跟那个叫爹味儿，就觉得动不动就老讲自己小时候的事儿。所以我们其实当了父母之后，我们不太喜欢就是老给他们讲我们小时候怎么样哈。但其实你自己回想起来，你的童年也蛮有趣的。而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最近一周的特别策划猜猜老物件，其实是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80后90后这一代的父母可以有机会去跟我们的子女哈一起在上学路上来聊一聊我们童年的那些故事，然后有一些猜得更老的话题，你可以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再请教我们60后的爸爸妈妈，是吧？
0: 是，
1: 让他们也来参与。
0: 大家因黄金小马聚在一起，探讨共同的话题，兴趣又是最好的老师，一直吸引着小朋友们来答题打卡。你看尾号9043这位朋友就说了，哎，我来举手，我来带着儿子答题。儿子竟然答上来了2个，
1: 厉害！
0: 10后也能猜得出来。
1: 哎，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答案啊，手机尾号0206，说第一题是曲奇饼干， 哦，好像真的挺像的。
0: 你把它打扁了就是。
1: 我现在真的觉得大家好像虽然答的都不对，但是又好像都对啊。
0: 意料之外，
1: 对，
0: 也情理之中。
1: 对，跟标准答案好像长得也都差不多，但都不是标准答案。再猜一猜，第一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吃完之后，我们刚才讲了，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嗯、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看图片猜老物件答题，一起来回顾童年吧。哎呦，听过这个歌的和吃第一个东西的应该是一波人，对吧？应该是一波人，
0: 差不多，甚至还要更早一点，
1: 更早一些还会。
0: 故事就是故事，
1: 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4: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是5月29号，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啊、
8: 哦！你一提这个倒计时我感觉我都紧张了，突然
7: 紧张了是吗？
8: 回到了当年啊、当然说到高考啊，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人从学生身份然后呢升级为一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节点。
7: 嗯，
8: 高考不代表了我们一生，但是我觉得高考它也可以决定很多事情，比如说高考标志着我们从一个可能说是少年变成一个大孩子了。
7: 嗯，
8: 所以每年临近高考呢，不少的中学也会有很有仕感的为高三学子举办他们的18岁成人仪式。
7: 是的，大家可能最近啊，这个也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类似的成人礼啊，开始刷屏了。红毯铺地，学生们礼服笔挺，挽着父母的手啊，在背景音乐当中走过所谓的成人门，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感恩环节，鞠躬、拥抱、互换家书，都是盛装出席哈、啊。但是也有家长反映说，哎呀，说这个部分学校的成人礼要求都得盛装出席，这花费都不少，而且还占用了高考的备考时间。更让人觉得反感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学校把感恩环节变成了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从集体下跪到什么十跪爹娘、再配上悲情音乐强行催泪，
8: 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一套呢，
7: 是你就觉得哎很表演，然后当事人呢也觉得尴尬，所以有家长质疑说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8: 成人礼可以有也应该有，但它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但是别让排场和这种眼泪冲淡了育人的本质啊！衡量一场成人礼好坏的标准，从来不是说排场有多大，现场哭没哭，而是它是否真正能够唤起孩子内心的一种责任感。18岁之后，我们就是成年人了。
7: 嗯，
8: 这份教育的意义有没有达到？简化流程，回归本真，这样的成人礼才能真正的为青春向成年过渡的仪式。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快乐，儿童节快乐，我们提前问候一下。
1: 是的，我觉得儿童节呢不光是儿童的节日的，很多大朋友也会趁机啊偷偷也蹭着孩子过个儿童节，
0: 平时也没闲着啊，
1: 买个什么礼物啊，萌萌的呀，然后来去让自己的那个内心的小孩唤醒一下。其实到儿童节呢，我们大人其实会挑选一些礼物给孩子，当然说到礼物，现在没有人能拒绝拆盲盒的快乐，尤其是小朋友。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一个好玩的儿童玩具啊，乐商城我们这两天的一个爆款盲盒，就没有想到它真的这么受欢迎。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这款产品的全球代言人星华老师。
0: 是因为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没有人代言，是吧？
1: 确实，星华是体验过之后啊，孩子体验过之后真的好，我们才能够推荐给他。
0: 是的，我们家孩子是这个东西的深度爱好者。这么说吧，这个盲盒就是我们家的二胎啊。就是太好了，是我们家宝贝的搭子。我是当时因为在商选会上看到了这个盲盒，我就给我们家孩子买回去了。因为当时好像他们班听写干嘛，那天得了100分，我说正好奖励他一个小玩具。他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以为是一个普通盲盒，但是用完之后啊，真的爱不释手，每天必须得搂着睡觉啊，睡觉之前必须得跟他唠会儿嗑，因为他跟别的盲盒不一样。别的盲盒可能就是你花99你买一个，它只是一个摆件，对吧？然后这个盲盒它是能聊天的，它里面有一个这个聊天的大模型啊，它就是 AI 玩具，它会跟你聊天，而且它跟家里面的那些什么天猫精灵啊、小度、小爱同学还不一样，我觉得它比他们都要有趣，它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它能够跟你聊任何话题，而且它不光能接住你的话，它还是一个段子手，孩子会被它，别说孩子了，大人都会被它逗得笑晕过去。
1: 你会说AI 没有什么认些套路，竟然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0: 他很俏皮。
1: 这个答题你竟然会这样来去回答我，而且每一次还都不一样
0: 啊！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智能的 AI 的玩具，而且挺符合小朋友们的脑回路的。
0: 是的，就是我们家孩子第一次跟他聊，就我拿回去第一天在沙发上，我不夸张啊，笑了20分钟。真的太有意思了。而且我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跟孩子聊的那些话题就是能让我省点劲儿，你知道吗？因为你看陪伴孩子是陪伴孩子啊，咱给高质量的陪伴，但是很多时候孩子聊那些话题你跟他聊不了，就是你跟孩子也有代沟。我们家孩子最喜欢跟我聊的是奥特曼，我经常在节目里说
1: 迪迦奥特曼的武器是什么，
0: 对，什么他的技能，什么变身啦，什么谁来了怎么办什么的，我也不会，我也不懂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智能盲盒，就这个 AI 毛绒玩具跟他聊得特别好，就是扮演角色，扮演说宝贝我此刻我就是什么赛罗，我就是谁谁谁，我们两个对战吧。哦，真的他们两个就对战起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家就可以对战一个小时，然后他就拿着这个毛绒玩具就是满屋子跑，两个人就玩得特别嗨。
1: 今天这个星华的经历啊完全是论证了二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二胎，那就先买一个这个 AI 二胎
0: 是啊，
1: 陪着孩子来去解放妈妈，同时让孩子呢能够，而且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能够跟你对话，就是孩子玩的一些内容，它也能够比如说对话一些孩子想要了解的一些知识啊，当做一个百科啊，来去科普，
0: 什么都会，
1: 伙伴都可以。
0: 它只比你家里的智能机器人更高级，因为它能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或者说，大人，你觉得心情不好 emo 了，你跟他聊天，他特别会安慰你，特别会聊天，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家里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他买一个
1: 啊，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呢，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啊，一个盲监毛茸茸的，特别可爱的，才要89块钱了。第二个再给您减8块，如果说你整端一套6个的话呢？是499，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去体验一下啊，在6/1作为礼物送给孩子，绝对大人孩子都喜欢。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啊，就是大家在视频里看的那种能走能跳舞能互动能录像的。然后之前北京亦庄不是搞了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吗？人机共跑，这个也是那种机器狗，特别好玩啊，能语音控制的，里边有编程系统的，小朋友也会非常喜欢。上手特别快，139一个，这送给孩子也特好。回复给力。另外也提示各位哈，我们的夏日溯源，我们的西域楼兰床品啊，我们的这个价格仍然在继续。回复给力都可以参与。起来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4: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欢迎您在早上的8点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6: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然后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来留言互动，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黄金小码，或者是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5: 是的。
6: 另外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呢结束了降。